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记者9月2日了解到，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自9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批标准全面覆盖眼、面部、听力、呼吸、头部、手部、足部、服装及坠落防护8大劳动防护领域。日前，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9月1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9月6日，瑞金将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列车车票已正式开售。日前，延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顺利合拢，本次合拢的延庄泽跨包西立交特大桥连续梁专为跨越既有渝马大桥布设，是

实现线路平顺衔接，化解既有交通干线施工干扰的核心结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张弛《那个总在怀着孕的女人》选段，刘燕朗诵。
2: 那个总在怀着孕的女人，胸脯扁扁，肚子平平，没有目空一切的表情，没有母仪天下的气势，没有人看出。

那是个怀着孕的女人，她早就开始怀孕，她怀孕不需要男人，她一个人就可以怀很多。她的孩子中年龄最大的比她小不了几岁，年龄最小的刚刚出生，还有的此刻正在她的子宫着床。也许在她即将离开，或许在她永远闭上眼睛前，她仍然做梦都在生孩子。她要生更多更好的孩子，她知道死亡与诞生必将在某一刻重逢。她老了，可她仍在怀孕，她的孩子很多，他们都像地里的庄稼，需要他时时刻刻哺育。他们中顽皮的那些，都需要他细细调教打磨。他想让他们拥有一切美好，沉鱼落雁，玉树临风。可他们大部分和他一样，普普通通。他坚信，每个人都是一道光。人间需要这样的光，微弱但坚强。就在此刻，他仍在呻吟，又一个孩子即将降临。哦，忘了告诉大家，不管是在半夜出生的，还是在黄昏出生的，亦或在餐桌上或路途中出生的，他所有的孩子都叫一个名字，诗。有人叫他诗人，有人叫他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歌，叫做《心安之地》，是非常柔和的旋律。

0: 想。
1: 许嵩，心安之顶。世间纷扰层出不穷，很多人苦苦地追寻远方，却忽略了心安不必远行。倘若有幸遇见能够依靠的人，那平淡的日子也可以闪闪发光，不必奢求跌宕起伏，安稳相伴就是心中最珍贵的归处。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光良的一首歌，叫做《若无其事》。

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响声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明天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
24: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客气个三心吊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呢是扎根于陕北黄土高原、独具西北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声乐艺术，也是呢陕北民间文艺体系当中极具代表性的说唱形式，由陕北民歌衍生发展而来，历经长期的民间积淀，形成了质朴鲜活接地气的艺术风格，深深地融入了陕北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俗文化之中。
1: 当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说唱的一个艺术呀，陕北的说书的一些表现的形式呢，特色非常的鲜明，自成一个体系。民间的艺人表演的时候，通常呢是手持一个三弦作为主要的弹奏的一个乐器，脚下呢是来进行踩踏着一个梆子配合的一个打击乐器的一个节奏，手脚并用弹唱的同步呢，形成一个节奏的规整、韵律的浓郁的表演的一个节奏。好，接下来时间就把我们陕北特有的特色的表演陕北说书送给各位吧。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只有壮阔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呢烟火烂漫的乡土小调。今天呢，我们聆听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第一首陕北民歌呢，叫做《对花》。《对花》呢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的歌谣，歌曲呢是源自于陕北民间的节庆的一些民俗，每逢新春佳节呀，丰收时

节，陕北的百姓呢是欢聚一堂，对唱一些欢歌，热闹喜庆，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以问答对唱的一些形式呢描绘四季花开岁月静好的美好景象。整首的一个歌曲呢是充满了童真与烟火气，尽显陕北百姓呢是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最治愈的乡土欢歌。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李咏版本的对花送给各位。

0: 好的，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这首《五歌放羊》。《五歌放羊》呢是陕北小调的经典之作，歌曲旋律呢是婉转、优美、细腻、温柔，取材于陕北民间生活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放羊青年勤恳劳作、淳朴善良的形象。
1: 当然，也是诉说了这种应该说是纯粹的乡土的一种情愫吧，这首歌曲当中。当然歌曲当中也是那种温柔绵长、娓娓道来的一种情节，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只有平凡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啊、纯粹呀、啊。曲调我们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尽显到了一个陕北的乡土的温柔的浪漫，也是道尽了黄土儿女质朴纯粹的情感与热爱的生活的热忱了。好，接下来时间就把王小怡老师版本的一个《五歌放羊》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吧。

乡土小调藏温情，烟火歌谣润人心。这两首轻快优美的旋律呢，勾勒出陕北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静的聆听，感受黄土地的浪漫与温柔，继续听到好听的陕北民歌。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3: 读书我读名，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送出青年歌手周琳。周琳呢，是榆林新生代民歌的优秀代表，以灵动鲜活的演唱风格，让传统陕北小调呢焕发了个全新的。
1: 周琳呢是深耕陕北传统的小调、秧歌的一些曲调的一些创新的演绎，也是熟悉各类的陕北民间的传统的一些曲调，功底也是非常的扎实。当然，他演唱的一些，这个技巧呢非常的轻快灵动，活力满满，擅长改编一些传统的老旧的一些曲目，融入到了现代的一些编曲与演唱的技巧当中，既保留了那种传统的韵味的同时呢，又让旋律更加去贴合当下的听众的审美，年轻化流行化的特质非常的突出。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周琳的再唱摇300送给各位吧。

刚才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那首歌曲呢，是周琳老师的《意大利走》哈。周琳老师呢，也是有很多的代表作，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在》，还有呢就是《五月散花》，都是非常经典的陕北小调创新改编的一些作品，节奏非常的轻快，旋律非常的优美，乡土气息也是非常的浓厚的。一经发布，便收获了无数的一个听众的一个喜爱。当然，他也是始终坚持的传承不守旧，创新呢是不离根的，在传统的陕北民歌的一些创作领域当中呢，来进行不断的探索，为陕北民歌注入一些新的青春活力、青春畅想的一些经典的创作创新传。

传承的一些文脉，周玲呢也是用年轻化来进行演绎，让古老的小调呢焕发新生。那继续把周玲老师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

0: 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倾听，站在泥土里，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清晨，街巷周围车水马龙的声音，一栋旧楼，当我们推开一扇窗，窗台滋长出一阵长长的吆喝声。这些真正来自市井的吆喝声，带着生活的韵律，带着城市的体温，厚重而悠扬。在你所在的城市，总有一个声音代表这个城市的符号，展示着与众不同的个性气场。每一处角落，每一种声音，赋予了这座城市生命。城市因这些声音的存在更加鲜活动人。
2: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1.10生活资讯广播倾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的三位医生呢，他们也是围绕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三甲诊室驶向黄土高坡，陕北求医路的时代之变”，也让我们真正去了解医院也好，我们的健康直通车也好，他们走进我们的身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实际的诊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他依托怎么样权威的专业的支撑？让我们更好更放心的去享受这份家门口的义诊啊！通过基层就医的小切口，折射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大主题。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后，通过公众号给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医师，更好的去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的健康做一些实实际际的事情。小玉医生也是有相关的很多实践和感受，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他的对话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群众始终有顾虑，就是专家下乡义诊，大家都会说会不会是一阵风，对吧？因为通常我们做一些政策上的扶持也好，还是我们在做一些实际的惠民的一些举措也好啊，大家享受到你们提供的便利实实际际的成效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把它真正的留下来，这是人的所想所盼，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而健康报呢也重点关注到说，医疗下沉不仅要送服务，更要留能力。所以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刘主任对话，咱们如何彻底跳出义诊热闹一时过后恢复原样的困境，有怎样长效的一个机制，让老百姓实实际际的更长远的享受到这份关怀。
3: 对对，就是大家担心这个下沉是不是一阵风，这个肯定是不是一阵风，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长效的机制做保障。就比如说我们不仅是健康直通车巡诊，然后我们同时也是坚持开展这个基层医师的培训以及带教，然后我们每个月有一些精品培训班，那么我们也和这些梓州呀、五补、定边等好多县级医院搭建了这个紧密性医联体，我们落实这个常态化的对口帮扶，我们也依托这个远程的病例诊断等数字化平台，我们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持续为基层赋能。我们不局限于就是短期出诊看病，我们主要是重点在培育当地的这个人才。我们目的就是要强基层、强县域，完善县域诊疗体系，才能让医疗服务真正的能撑得住、留得住、撑得下、留得住。
2: 就尽可能的通过我们的帮扶缩短就诊的距离，也能够缩短一些诊疗上认知的和技术上的差距。那帮扶专家常说，外来专家终会返程，唯有培育咱本土榆林的医疗人才、医疗队伍， 才能够留下一支永远不脱离群众的、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如何理解国家医疗区域中心育才留技的核心的意义呢？哪位可以给我们去解读一下？
4: 其实国家区域医学中心的建设，其实一方面是给老百姓看病，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技术留下，
2: 是
4: 把人才培养起来。就像我刚才刘晓玉主任讲到的一样，我们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我们对本院的大夫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培训计划啊，另外的话呢，还把年轻的优秀医生呢送出去培养，那么交大一附院本院的教授来这边，不管是长期帮扶专家还是柔性专家来这边做手术，还有上门诊查房呢，都是让我们的本来的老榆林二院，也就是受依托的榆林医院呢，大夫呢是跟着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榆林医院的年轻人呢一定要培养起来。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把榆林地区榆林医院的人才培养起来，我们是要把整个榆林地区都要带扶起来。所以呢，我们在榆林地区召开了陕甘宁蒙晋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不仅仅是一次那么还举办了各个学科都举办了相应的榆林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学术活动，目的呢就是促进榆林地区整个医疗水平的一个提高。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强县与强基层因为基层永远是在第一线的，所以呢我们定期对基层尤其是县级及以下的这样的医疗机构呢，定期举行这样的一个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诊疗的水平。就离我们消化科来说，我们消化道肿瘤的筛查来说那么筛查其实它对于你内镜的检查技术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每月都举办这样的精品培训班，就是把线上的医生带来之后，我们给他进行不光进行理论的培训还进行手把手的一个带教的一个培训，目的就是说呢，就是榆林医院作为一个火车头带动着榆林地区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单位呢一起往前跑。
2: 是哦，这是一份责任哦，更是一份宏大的使命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它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生活的热点。有印象是我们在一趟医疗直通车，当时有一位95后的男生交流过，对吧？然后说是哎呀，我技术非常好，我一点痛感都没有甚至在肠镜之后我们想看到比较诙谐的一面但他感觉好像跟沐浴洗了个澡一样那种比较舒爽的一个状态所以让我们也是很吃惊，因为当时我只是做了胃镜，我没有做肠镜因为当时我对咱们直通车还是不太了解，这也是

0: 让我后续有了想更直观的、更写实的去报道咱这样一个好的医疗现象所以你看，既体现了年轻医疗从业者他的一个专业的水平，又体现了他服务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医疗态度。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便捷的通过我们的医疗直通车跟我们的医生建立这个温度上的一种链接，而不是只是冰冷的手术刀呀，对吧？
1: 是的，
0: 或者是检查的机器呀，滴滴滴的这样的一种声音的一种互动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也是关注到这样一项数据，就说到咱们医院到目前为止开展了349项的新技术，包含了多项的国内外首例的高难度手术，实现了从群众外出求医到我们本地高精诊疗的跨越，这背后又怎样的学科和医疗能力的蜕变呢？
1: 这个变化其实主要还是要依托咱们国家去医疗中心这个建设平台实现。我们通过这个总院专家常驻榆林开展工作，把这些成熟的技术平移落地到本院，同步完成诊疗设备等硬件条件的一个升级完善。那么过去本地做不了的一些复杂手术，我们现在也能够常规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落地，一方面补齐了本技术的短板，另一方面严重锻炼了本地的一些医护队伍。那么我们逐步提升区域疾病的一个处置能力。减少患者的一个外转率。
0: 我们接下来呢，走进的是我们做胃镜和心电图的现场。这个现场不是在医院里面，而是在我们的这辆直通大巴上。
2: 为啥要不过敏？之前做过胃镜没呀？
3: 做过，
2: 做过哦。
4: 几次胃摘呀？做？
3: 我做过两回了。
4: 做过两回，现在好着吗？
2: 对啥要过敏不？有哮喘吗？先关系结果联系方式、日期。
3: 1号王军。
2: 好着呢心率80多次。
5: 我就问一个，就我们身边朋友现在目前有这样一个症状，就是我那个朋友舍友吧，他最近胸部有微微的疼痛，然后他平时血压还有点高，就是最近感觉胸部不适，然后
6: 他血压最高多少？
5: 血压可能到100、156了。
6: 这个时候就是血压不能高于140的90就是高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
0: 你看，不用请假，不用进城，在岗在家就能做三甲内镜的筛查，是很多我们现场的群众们最直观的感受而且目前直通车计划未来2年内覆盖陕甘宁蒙晋200多个乡镇，持续深耕工矿企业的健康服务。
7: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直通车。自2025年2月28号启动以来，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首先覆盖咱们榆林市230多个乡镇和社区，我们通过1年03个月吧，走遍了我们覆盖了我们榆林市的90%的乡镇。
0: 是。
7: 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企业和事业单位，联动，后来我们又走了内蒙古的5省级，还有这个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还有山西的保德，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咱们这个直通车虽然是咱们榆林，也就是国家区医疗中心，我们也是为了辐射周边的各个区域也是为了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在我们国家区医疗中心不是有10大功能定位吗？除了说筛查这个老百姓的疾病，然后我们还有个，然后希望说周边的医疗水平都能够提升起来。
0: 是。所以对于陕甘宁蒙晋来说，我们整个医院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要了。通过今天的访谈呢，大家也能够去了解到，就是当这辆车驶向您家门口，驶向您单位门口，或驶向您村门口的时候，大家应该更放心，更自然地行动起来，响应我们的号召，为自己考虑，更为家人考虑，做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是我们所号召的。最后呢，在节目当中也想请三位嘉宾每人归纳一下，在你们的医疗实践当中，健康直通车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卢主任。
8: 好，健康直通车呢，它其实是把优质医疗资源的最后一公里开成了偏远群众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第一公里这样一辆车。
0: 是，你给大家下了个定心丸。
8: 就是希望基层乡镇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一些很难走出来的一些留守老人这样一些人群，他们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健康直通车上

0: 啊，能够做这样一些基本的筛查。除了基本的筛查之外，还能做胃肠镜的检查。像我们基本的筛查，血常规、心电图、B 超，这些都是有的。那么，不同于这些基本筛查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前列腺癌的筛查，还提供了胃肠道肿瘤的筛查。所以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让大家一个是动起来查起来，第二个呢是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意识。
1: 好，谢谢。
2: 我们这个健康直通车啊，就是给老百姓送健康。
3: 榆林市卫健委及谢区的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才保障了我们健康直通车这2年来的正常运营。这也督促我们以后，工作中要继续走深走实，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2: 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模式方式，让老百姓能真正的提高这种健康的意识，也能够为我们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力量。
1: 是，霍部长，您从一开始跟随我们的健康直通车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是车到哪儿，哪儿就有您的身影，是吗？那最开始让您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你有哪些顾虑，或是遇到哪些困难吗？
2: 哎，当时最开始可能也就是我一个人嘛。比如说去一个乡镇，我们前期要和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沟通好了说我们啥时候来，然后做好链接，有哪些专家，再联系我们这边的专家，专家也工作也特别忙，
1: 是。
2: 哎，我们的专家的时间，然后还要准备什么耗材，协调车辆，健康直通车，如果偏远的地区还要提前一天去，看水了、电了都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当然下去这时候你到基层以后，其实老百姓还是比较朴实，可能最大的困惑就是刚才罗院长说的，比如说我们筛查出来的有些，因为现在农村都是老年人比较多，比如说有的人筛查出来，他本来筛查出来我们的初衷就是你早筛查早治嘛，但是他可能困惑就是你跟他怎么说，他也认为说上年纪了还治啥呀，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惑。
1: 是。
2: 其实我们倒辛苦一点倒是没什么，主要是说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说为了早筛、早诊、早治嘛。但是筛出来了，他不治。
1: 对，这个有很多主观的个人意愿，我也不能进行强迫。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段经历，还是呼吁一下啊，老人，尤其偏远地方的老人，他的一些认知也好，他对于生命的认识程度也好，我们要尊重。但是作为儿女，我们更要以他们的健康、以他们的生命质量为前提，要去说服他们，要去帮扶他们，早筛之后，尽可能的去医院进行有效的治疗。那现在呢，听到这么多患者通过义诊积极的反馈，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2: 其实作为一个医务人员，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如果说老百姓认可了，我们这个工作还要继续的干下去，还要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好多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个，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健康宣教，就是讲座。也宣教是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给老百姓说啊，你有啥问题，你应该，比如说小的问题，你应该平时日常注重些啥。现在我们专门有讲座。比如说，针对某个企业、某个乡镇，人家需要啥讲座，我们就给带去啥去，就是个性化，
1: 定制服
2: 哎，
1: 务，
2: 定制性的服务，
1: 是，
2: 哎，人家需要啥我们就去，哎，你像好多厂矿企业，他这个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1: 是，
2: 你像上次咱们在那个企业时候，
1: 对，
2: 人家就需要一些心理辅导，哎，不像说传统的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些已经大家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多了，但是心理辅导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更需要。
1: 对，物质丰盛的年代，我们不光容易身体上吃出很多毛病来，我们的精神上更需要有很多正确的一些价值观，包括我们行为意识的一些指导啊。因为对于厂矿的工人来说，常年远离家乡，封闭式的在一个地方长久的辛苦的耕耘着啊，更需要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走近他们、靠近他们、关心一下。最后呢，刘小玉医生。
4: 对，我想说，就是我们车轮跑过的每一站，送去的都不只是专家和设备，更是医疗资源的均衡和群众实实在在的这种就医获得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查出大病、治好大病，从不敢想变成了现实。
1: 这份现实，通过您的身体力行，我相信

0: 亮远赴千里，听到您看到的小小一辆流动枕的，不仅是几百公里的求医之路啊，更填平了基层群众与优质医疗资源之间的鸿沟。作为分级诊疗政策在陕北的生动实践，健康直通车以车轮为纽带，以专业为支撑，用常态化长效化的服务打破了医疗下沉一阵风的刻板的印象，也通过我们的今天节目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了解了这段民生成果，书写了黄土高原的健康新答卷。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李星宇，倾听站在泥土里倾听老百姓的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倾听站在泥土里，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4: 倾听民生，聚民智，汇集民意，解民忧，近距离倾听来自最真实的声音，最直接的诉求，最现实的困难，答疑解惑，真诚沟通，疏解情绪。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郑宁波。

0: 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撤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靠的地方，一定记住，
7: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好，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带着好的心情，我们向崭新的一天出发。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0: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渔阳、神木、府谷、定边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1到28度。预计呢，今天我市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花粉过敏人群应当加强防护，外出的时候远离花草植物。9月1日18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的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生成传播。经综合研判，9月2日到7日，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的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

0: 着未曾说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

0: 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查处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日前，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9月2日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全国生活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的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区。榆林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1至7月份，全市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控断面全部达标，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重复着未曾。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王俊凯的一首歌，叫做《疑疑疑》，怀疑的疑哈，非常轻快的旋律，然后呢，慵懒的唱腔，氛围感。

0: 里。
1: Sweet talker。
0: 春天的夜风轻轻，我们刚听到王俊凯的这首《咦咦咦》，怀疑哈，一种非常慵懒松弛的演唱方式，完美诠释了心动阶段的那种纠结忐忑，也唱出了独属于青春期的暧昧拉扯的那种悸动。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要听到李宇春的一首歌，叫做《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记者9月2日了解到，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自9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批标准全面覆盖眼、面部、听力、呼吸、头部、手部、足部、服装及坠落防护8大劳动防护领域。日前，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9月1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9月6日，瑞金将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列车车票已正式开售。日前，延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顺利合拢，本次合拢的延庄泽跨包西立交特大桥连续梁专为跨越既有渝马大桥布设，是实现线路平顺衔接、化解既有交通干线施工干扰的核心结构。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厅。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张弛《那个总在怀着孕的女人》选段，刘燕朗诵。
2: 总在怀着孕的女人，胸脯扁扁，肚子平平，没有目空一切的表情，没有母仪天下的气势，没有人看出那是个怀着孕的女人。她早就开始怀孕，她怀孕不需要男人，她一个人就可以怀很多。他的孩子中年龄最大的比他小不了几岁，年龄最小的刚刚出生，还有的此刻正在他的子宫着床。也许在他即将离开，或许在他永远闭上眼睛前，他仍然做梦都在生孩子，更多更好的孩子。他知道死亡与诞生必将在某一刻重逢。他老了，可他仍在怀孕，他的孩子很多，他们都像需要他时时刻刻哺育，他们中顽皮的那些都需要他细细调教打磨。他想让他们拥有一切美好，沉鱼落雁，玉树临风，可他们大部分和他一样普普通通。

他坚信每个人都是一道光，人间需要这样的光，微弱但坚强。就在此刻，他仍在呻吟，又一个即将降临。哦，忘了告诉大家，不管是在半夜出生的，还是在黄昏出生的，亦或在餐桌上或路途中出生的，他都叫一个名字，诗。有人叫他诗人，有人叫他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歌，叫做《心安之地》，是非常柔和的旋律。

我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张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明天见。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焦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Today my life begins. 今天呢，我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你做好准备了吗？今天呢，歌单会给你一些秋天的感觉，主题叫做秋天气息，并不是唱秋天的歌，而是里面的十首歌呢，都不是很热，也会有秋天那种温馨的感觉。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用耳朵感受一下哪个声音会吸引到你。我们先来听到前面的五首，有梁静茹、张志成，还有周传雄、王若琳、

带上副驾驶，继续和你一路带着快乐还有音乐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秋天的凉爽正在赶来的路上，没那么热了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计划要去散散心？在做攻略的时候啊，记得除了找到哪儿好吃哪儿好，我了解了解当地的目的地的一个文化。平时你在去到不同目的地旅游的时候，会不会有搜罗一些这样的不同地方的文化呢？今天也邀请各位老司机好朋友，我们来说说看，你去到的这些地方，你知道了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文化？

你曾经是不是也有听说过网络上一句挺红的话，就是梁朝伟啊，有时候闷了就会随便搭一班飞机飞到伦敦，然后在广场喂一下午的鸽子。不少人向往这样子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其实呢，这一句话当中有一个重点，喂鸽子。你去到不同的城市广场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鸽子的时候，有没有冲动说，哎，买一点这种粮食，然后呢，喂鸽子，让鸽子飞到你的手上或者飞到你的肩上，然后拍下那个灿烂的瞬间。但是呢，喂鸽子在威尼斯却是一项禁忌。曾经我听说，就是身边朋友去意大利的时候，他就说在威尼斯喂鸽子啊，就是它有特定的地点是不允许的，是明令禁止的。是说为了控制鸽子的数目过分的增长，然后呢，当地政府就禁止任何人在圣马可广场来喂鸽子，因为他们要保存一些历史啊，还有艺术价值的雕塑，包括建筑表面，避免被鸽子破坏。所以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禁忌，不同地方。

方呢，总会有一些文化的不同，一些境界的不同。你在去到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国家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收藏一些这样的小知识？今天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我们就避免说去到这个地方又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小麦，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呢是秋天气息，音乐当中给你来一点秋天气息喽。节目里正在聊的一个话题呢，是你平时出去旅行旅游的时候，有没有收藏到一些入乡随俗的小习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禁忌呢？有朋友留言说去柬埔寨的时候被告知给小费啊，不要给硬币，因为硬币呢是给穷人的，如果给小费给硬币是一种不尊重，这个要记得了。还有朋友说到去泰国，他说泰国呢车是靠左边行驶的，不同的地方呢总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需要我们去注意。尽管现在很多人就喜欢自由行，喜欢自己做攻略，但是在做攻略的同时呢，一定要记得了解当地的文化。这里来听听串烧，给你一点声音的熟悉感，相信都是你比较耳熟的声音，只是说有些歌曲呢比较冷门。

歌曲的串烧就是这样了，哪首歌哪一个声音会打动你。曾经看过一段视频，然后呢那个视频有一个标题，标题是这么写的，听他的声音会感觉净化耳朵。刘惜君来。

刘惜君，这首歌叫做《来》，喜欢这样的声音吗？Olivia On 也是今天小曼想要推荐给你的一首冷门好歌。这些女歌手呢，她们可能并不高调，然后呢也并不算高产，但是呢她们有很多作品真的特别耐人寻味。刚刚听到刘惜君的《来》之后，下一首会不会出现 Olivia On 呢？

爱上副驾驶，副驾驶小曼在这儿继续陪伴你。节目当中正在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去到不同城市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收藏一些不同文化，然后一些不同的小禁忌。这里有位朋友他说特别全，他说到的是去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呢，路上经常会遇到僧侣，拍照的时候一定记得先征得同意。他还说到斯里兰卡有不少餐馆不供应酒精饮料，点餐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留意。还有在公共场所，他特别提到不要过分的亲昵情侣之间，好，他说要尊重当地人的传统。有时候呢，我们从别人的游记当学习，我们也可以在朋友聊天当中来知道很多不同地方不同的文化。这时候一定记得入乡随俗。

今天最后一首人气单曲 Olivia On。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来听一听《爱上副驾驶》，在你的身边有好音乐，还有风。我是小曼，我们再约喽，拜拜。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将为你推出一期特别的策划，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无论是在硝烟纷飞的战场，还是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一大批英勇无畏的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崇高的理想信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挑起了红色影片的创作大梁，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正是这些穿军装的电影人，不畏艰险，不畏生死，不畏名利，始终用镜头创作出不同时期的革命军人的英雄荧幕形象，记录着铿锵的脚步，才给后代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今天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里的动人旋律。

电影制片厂是始建于1952年8月1号，前身呢是八路军的延安电影团，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我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除了一大批的经典老电影之外，战争巨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都是来自于八一厂的恢弘巨制。1965年12月首映的影片《地道战》，根据导演任旭东的回忆，当时是作为民兵传统教育片拍摄的。任旭东带着剧组，历时几个月，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等地方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地道战》当中的经典台词，到现在还是广为流传的。打一枪纯的电影台词，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演变成为当年的流行用语了，成为当代汉语口语的经典词汇。在了解了正定高平抗战的历史资料之后，高平丰富完整的《地道战》的资料，深深打动了导演任旭东的心。1965年5月，由任旭东执笔的《地道战》剧本终于完成了，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它的曲调蕴含了与河北梆子26版的密切联系，显现出方特色。歌曲用得自然，写得流畅，唱得也十分精彩，犹如心泉流淌。接下来的时间，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影片《地道战》当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说到的影片都是来自于八一电影制片厂，而同时呢，也会听到这些红色记忆当中的经典旋律。对你来说的这部影片叫做《地道战》，它在选好外景拍摄地之后，怎样将地道的规模，包括地道的战斗设施，形象地体现在荧幕上，成为了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扰的一个难题。采访当中，只有胶砖户发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地道还保留着原始的模样，另外一条在高坪村仅仅也是几十米长，看上去不像地道，当像是一条地下的排水沟。幸亏当年有一本《记忆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书，给了导演非常有意义的指导，内容很丰富，有文字，有画图。原本设想是选一块土地开挖成地道的断面，但是估算了一下，

觉得工程浩大，成本太高，于是呢，剧组放弃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地道战》这部电影当中，在荧幕上所有呈现的地道内的镜头画面都是在场内搭景拍摄的。剧组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巧妙地运用了摄影镜头跟剪辑，才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地道战斗网。我想也许收听节目的你也跟我一样，不记得地道战看了多少遍，但是有一点是忘不掉的，看地道战从来就没花过钱。几十年来，地道战在全国的城市农村广泛的放映，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人，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许多人看了好几遍，甚至是十几遍。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影片在国内外一共是发行了35毫米拷贝3000多部，人次最多的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艺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呢，有一个崇高的使命跟神圣的职责，那就是用光影熏其增辉。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位女将军王小棠，她是八的第一批演员之一，曾经在《英雄虎胆》《海鹰》《野城》等等影片当中饰演着中。1992年到1998年担任了八一厂的厂长。而另外一位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首部影片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和八一厂的第一部《长破黎明前的黑暗》被人们誉为是中女导演。同时呢，她的故事和《永不消失的电波》，另外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她的杰作。

这首《南泥湾》后来呢成为了众多年轻歌手非常重要的改编作品，而音乐舞蹈史是东方红，是来自于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平。王平和王小棠啊，是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两位曾经的厂长，他们的贡献应该说是名存史册的。而南泥湾正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由郭兰英老师演唱。2015年8月26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经发布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的网络投票结果，南泥湾是入选的十首歌曲之一。他热情歌颂了为根据地大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南泥湾的歌声唱遍了祖国大地。在1986年的时候，崔健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以摇滚的方式演唱了这首经典作品，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而同时，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一部集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的作品。当年由全国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联合出演，演出认真，制作严谨，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李光羲、邓玉华、朱琳、李小祥等等名家也给力加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情深意长》，原唱邓玉华。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说到来自巴黎电影制片厂的红色经典影片，同时呢还会听到来自影片当中那段抹不去的红色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后来对《情深意长》做了改编的佟丽所演唱的一个全新的版本。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首先和你听到的这

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电影《东方红》当中，《八月桂花遍地开》，这应该说是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了，至今传唱，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作者是谁，流传的说法也有很多。在1959年的时候，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民歌改编成了民歌合唱曲，并且在1964年的时候把它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

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以女生的合唱方式震撼呈现的。此后合唱也成为了这首歌曲最最常见最最常用的一种演绎方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梦之旅《八月桂花遍地开》。

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影视金曲集锦。现在这首歌我们也非常熟悉了，《闪闪的红星》。在过去，红色题材电影当中跟儿童相关的并不多，但是有两部影片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一部是《小兵张嘎》，还有一部《闪闪的红星》。

虽然这两部电影拍摄时间和反映的时代背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角呢都是天真活泼的小男孩，故事也基本反映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成长。但是小兵张嘎是激情的，而闪闪的红星啊却带着一些些的感伤。多少年过去了，不能忘怀的是儿童团团员潘冬子的眼神，小小年纪竹排上凝视红星，饱含着对理想的向往跟热情。而在大土豪胡汉三的家里准备烧死胡汉三的潘冬子眼睛里的火焰，也不仅仅是仇恨的火焰，更是大义凛然的火焰。应该说这一部《闪闪的红星》是那个年代最红的儿童片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闪闪的红星》，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听到后生晚辈对于这些红色经典旋律的全新的理解。说到闪闪的红星，两个小演员当时啊是最费功夫的，从选角开始，寻找扮演冬子和春芽子的演员的整个过程就挺艰难。李俊导演在精心构思剧本的同时，是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工作的。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导演把选拔和培训冬子演员的任务交给了是演员出身的一位副导演施伟来做。施伟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每天他就拿着公共汽车月票，在北京每个区的小学里转悠。那他是怎样找到这两位小演员的呢？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推出的是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特别策划，会听到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那些红色经典的金曲集锦，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就是来自于李双江老师《红星照我去战斗》。

0: 在1973年的初夏，天已经是变得出奇的热了，很多人都窝在家里避暑。但是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施伟没有打退堂鼓，依旧是顶着毒辣的太阳到处打听怎么样可以选拔出两位小演员。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很快找到了春芽子的扮演者，那是一个13岁的小学5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做刘继忠，马上呢就要上初中了。孩子长得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春芽子的气质。扮演春芽子的小演员定下来了，但是呢，潘冬子的演员却依旧没有着落。施伟已经是前后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跟录像资料了，但是都不那么满意。对于冬子演员的选择，摄制组是极为苛刻的，因为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六一儿童节马上来了，施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到处观看孩子们的节目表演。不久有个朋友给他推荐，他说在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个节目，里头有一个小孩特别的精神可爱，让人过目不忘。施伟赶紧找到那个小孩，巧得很，原来呢早已经在他的圈定范围了。这个小孩叫做祝星运，他是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祝星运到了八一厂，摄制组领导让他来表演一个节目，他当时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叫做小蜡笔。朱星运一边朗诵一边表演，惹来大家掌声不断。李俊导演在看过之后啊，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当中冬子的形象，于是呢便当场定了下来。
1: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2: 欢迎收听光影。

这首歌的时候他才20岁，他文工团找到了我，希望我可以试唱，一唱就被他吸引住了。而董玉华觉得自己唱过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歌啊，应该是《革命熔炉火最红》。他说这首歌周总理非常喜欢，还曾经让我教他唱过。几十年来，总理跟他学唱歌的情景常常萦绕在脑海中。他说总理的举动表达了对年轻演员的关心。他回忆，这么多年来总理跟我学唱歌这件事情已经是变成了我的一种动力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想到总理曾经那样的关心过年轻演员，于是便有了力量。当然，在邓玉华老师演唱的众多作品当中，被翻唱的最多的作品当属《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映山红》。当年他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他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他说当时啊，他的爱人特别喜欢看画展，告诉他说美术馆有一幅画专门画的就是杜鹃花，那个就是映山红。于是邓玉华老师兴冲冲地骑着车就去看了，慢慢地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

这首歌映山红，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邓玉华老师的原版的演唱。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时代的生回忆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些红色经典影片当中的红色旋律。电影《建军大业》在宣传当中曾经看到导演刘伟强说过，他说每一位演员不管是老中青哪一代，每一个演员在走进片场的时候对角色和表演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在拍摄过程当中非常的珍贵。而《建军大业》他希望可以拍出年轻人的风采，让观众能够在观影之后有所感悟。影片有一首趁年轻干大事的这样的主题歌，呼吁正年轻曾年轻的朋友们来分享自己的青春大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最后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正是来自于电影《建军大业》的宣传主题歌，叫做趁年轻。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对
1: 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现在是傍晚五点。17 o'clock。
1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7: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6: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的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来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逐梦故事。歌声承载热爱，舞台见证梦想。我唱全民唱响大赛汇聚了许许多多不同经历、不同风格的歌唱爱好者。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就先后请到了两位晋级的选手，一位呢是民歌赛道深耕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另一位呢是流行赛道跨界追梦的00后年轻选手。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嘉宾，来自于衡山，就职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陕北民歌榆林小曲传承人庞小梅。首先呢，有请庞小梅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哈，欢迎小梅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是咱土生土长的衡山姑娘。我打小是听着信天游长大的，所以耳濡目染，也就喜欢上了陕北民歌。
0: 对，
1: 在陕北民歌博物馆做讲解员，那也是天天和民歌小曲
0: 打交道。是，
1: 对，那真正静下心来学习咱们的陕北民歌榆林小曲，是从21年开始，然后到24年正式上岗啊。对，这是。
0: 所以说之前你其实是讲解员，
1: 对对，
0: 然后慢慢的还是一直喜欢陕北民歌，所以呢慢慢的去考试啊，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民歌的驻场的歌手这个位置。
1: 对对，驻场歌手。
0: 那我也看到你也是这个榆林小曲的传承人。
1: 对，
0: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都是一起来学的是吧？
1: 对对，一起来学。
0: 那两个你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它一个是高亢嘹亮，一个是婉转缠绵，我觉得我都要喜欢吧，
0: 都喜欢，
1: 都喜欢。
0: 所以就这两个你全部都学习了，然后呢，也都是得到了非遗的认证，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非常的棒啊！你刚才说了你是从然，从小是耳濡目染谁呀？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吗？
1: 有，我妈妈虽然她不是专业的，但是她嗓音特别好，她唱歌特别好听。我第一首歌曲就是应该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0: 啊，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来教给你。
1: 对，
0: 是几岁的时候就会唱了？
1: 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吧，我们那时候不上幼儿园，
0: 直接
1: 上
0: 小
1: 学啊。我记得是上小学学前班的时候，我就在六一汇演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教的一首歌，
0: 陕北民歌是吧？
1: 那时候我妈妈她也他听的是洪湖水浪大浪，这是属于是、
0: 也是一首民歌、
1: 也是一首民歌。
0: 对、
1: 对，
0: 然后交给了你。
1: 对，交给了我。
0: 对，那你父亲呢？父亲有没有家里边也特别喜欢这类型的？
1: 我父亲也是特别喜欢文艺，他是传统的唢呐老艺人。
0: 所以说其实你家里头是有这个家庭氛围的。
1: 是有这个氛围的。
0: 对，非常的棒啊。
1: 所以说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尝试咱们班里面那个起歌的那个
0: 文艺干事。
1: 对，文艺。

0: 开始
1: 班里边只要要起歌要一起唱歌的时候就会说庞小梅你来、
0: 哎、
1: 站起来给大家起个调是
0: 吧？
1: 好，非常的好。那我们这儿呢其实也有两首庞小梅演唱的歌曲，我们把这两首歌当中的你说哪一首我们来送给各位。
0: 五歌放羊吧。
1: 五歌放羊哈、
0: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要送给大家呢？
0: 它是经典的老歌。
1: 嗯，
0: 没有老歌就没有新民歌。
1: 嗯，
0: 我想把它作为首第一首唱成给、给大家听啊。
1: 好、
0: 嗯、
1: 那接下来一首庞小梅的五歌放羊来送给各位。你的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五歌放羊》，来自于庞小梅啊。我知道你在这个给我的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五歌放羊》也算是你老唱的一首歌，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每次唱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有。
0: 为什么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啊？我可能之前唱歌我都注注它的曲调、然后唱词，然后节奏，后来我慢慢慢慢的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把它的这种韵味，
0: 情感融入进去，
1: 情感融入进去，
0: 是吧？
1: 慢慢慢慢的，我感觉每一次唱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想要把努力的把他们，把我们陕北人的这份淳朴和温柔唱出来，
0: 传递出去，是吧？通过歌曲来传递出去。
1: 对对对，
0: 很多听众都听过陕北的姓，就是我们的说的，但是对榆林小曲其实不太熟悉。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话跟大家 来讲一讲榆林小曲和一般的陕北民歌它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
1: 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的差别，他们两个主要在于，其实也好区分着呢，他们两个在于一个非常高亢嘹亮，一个呢是婉转缠绵。那榆林小曲它就是从南方的官员啊，
0: 对，
1: 在北方纵观的时候，把他们南方婉转缠绵的江南音乐带到北方，就成了咱们独具
0: 特
1: 色的
0: 榆林
1: 小
0: 曲。
1: 那咱们的民歌呢，它是在天街地头里吼出来的，
0: 对，
1: 它有不一样的感觉，他们两个。
0: 这两个其实我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
0: 然后你是同时两个都喜欢，
1: 同时两个都喜欢。
0: 能不能现场跟我们来唱两句榆林小曲？
1: 可以可以，
0: 我们来现场听一下由庞小梅带来的清唱榆林小曲。
1: 那我就清唱一段榆林小曲，张声细阴影。
0: 好，
1: 大家仔细听一下它和什么曲调
0: 有关
1: 有关啊。对。

0: 长生果，青美人呀，小妹妹与你成亲，爱约。
1: 哎呀，非常的好听，
0: 谢谢，
1: 真的是和陕北民歌是两种感觉哈。
0: 嗯，
1: 它特别的悠扬婉转。
0: 婉转。
1: 然后呢，
0: 嗯，
1: 你说它像什么调？你刚一开口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对，茉莉花
1: 有点一样，
0: 啊，它其实就是茉莉花的最早版本，
1: 哦，非常的好听。
0: 嗯，
1: 我们节目当中来过很多来唱这个榆林说书的呀，然后陕北民歌的呀，
0: 嗯，
1: 榆林小曲的还没有，然后你唱的这么好，我也知道是你刚才说到了在这个榆阳区的时候我们这个总决赛已经比过了是吧？
0: 对， 对， 对。
1: 你拿到了第几名呢？
0: 有幸拿到了第三名。
1: 第三名啊，
0: 嗯，
1: 非常的棒。现在还是在等哪两场比赛呢？
0: 等咱们市上的吧，
1: 市级的一个比赛哈，
0: 嗯，
1: 市级的我唱的比赛，
0: 嗯，
1: 我觉得这次报名的选手真的实力都非常的棒，一个一个唱出来很好听。刚才放到的这个五哥放羊一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嗓子真好，然后呢这五哥放羊而且又特别的喜庆啊，每次一听到这歌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感觉要过什么节日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你每次唱陕北民歌跟榆林小曲，你觉得你在这两个曲风上你的这个表现力哈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榆林小曲它就是我感觉我唱的比较韵味多一点，但是陕北民歌我既要唱出它的韵味，
1: 嗯，
0: 我还要把它的音准音
1: 嘹亮给唱出去
0: 唱出
1: 是吧。

0: 啊、
1: 哦，所以说其实这两种、我觉得那你平时是怎么样来练习，练习榆林小曲多还是陕北民歌比较多？
0: 陕北民歌比较多。
1: 为什么会陕北民歌？你觉得榆林小曲是不是比较好拿捏？
0: 也可以这么
1: 说，就对你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平时练陕北民歌会多一点、
0: 对，
1: 那在之后的这个舞台比赛当中，你会选择陕北民歌还是加入这个榆林小曲的元素来比赛呢？
0: 榆林小曲，我会选择陕北民歌，榆林小曲我再打磨打磨。
1: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啊，结合在一起，就中间有一段唱一点这个榆林小曲会更好、因为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会更能打动评委。我认为哈，
0: 好
1: 啊，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应该别出心裁一点哈，然后评委能记得多一点，会更加的好。
0: 谢谢主持人提醒。
1: 我是一个建议，我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想一下、要结合的好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向。
0: 对，我去琢磨琢磨。
1: 那现在其实很少年轻人会喜欢这个我们这个比这些陕北民歌啊什么的哈。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我们现在的这个陕北民歌榆林小曲呢？
0: 从我这里来说吧，我就感觉以前的陕北民歌都是线下传播的比较多啊。那我从我这里的话，我就会借助各个平台呀，就像咱们现在的自媒体呀什么的啊，让更多的人，然后乃至全国全世界都能
1: 了解我们
0: 陕
1: 北民
0: 歌
1: 榆林小曲哈、
0: 啊。
1: 所以你在这个线上也有自己的
0: 也有自己的账号
1: 啊，那叫什么呢？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陕北民歌庞小梅。
1: 陕北民歌庞小梅在哪一个平台？
0: 在抖音。
1: 抖音哈、
0: 还有咱们的视频号都有。
1: 都有哈、所以各位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喜欢听小梅唱歌的朋友啊，可以在抖音或者在视频号上来搜索一下陕北民歌庞小梅。
0: 对对对
1: 啊、小梅呢也会把自己每次录制的比较满意的歌曲来放到这个短视频上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虽然现在比较少，以后我会继续努力、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一
1: 种方式哈，把这些东西推行上去之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陕北民歌，了解榆林小曲哈、那做新媒体传播的这段时间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我收到一个来自外地的咱们的游客朋友啊，他的网友的陕北民歌深深的吸引了、然后觉得陕北民歌特别高亢嘹亮，而且
1: 很打动人，
0: 他们就感觉咱们陕北这边的质朴特别好，然后声音也很打动他，
1: 然后给你留言了、
0: 给我留言了，
1: 也喜欢你
0: 是
1: 唱的陕北民歌、当时就心里边觉得暖暖的，
0: 暖暖的，
1: 是吧？然后说我这个视频号这个抖音没有白做，
0: 对，
1: 还是有朋友能看到的，不只是我们本地的朋友，就是想把自己的歌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让全国的朋友都能知道了解陕北民歌榆林小曲、
0: 不仅了解，我还希望他们也传唱。
1: 那站在传承人的角度，你觉得陕北民歌和榆林小曲最值得被现在年轻人看到的闪光点是什么？
0: 被咱看到的闪光点，
1: 对，你觉得陕北民歌哪一点是觉得让榆林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的点，还有榆林小曲？
0: 我觉得它就是咱们的表达了咱们陕北的
1: 质朴，陕北人的质朴、
0: 真
1: 诚，真
0: 诚，
1: 对
0: 对。然后我感觉，榆林小曲也是表达了咱们自己的情感，
1: 对榆林生活的一个
0: 状态。
1: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民歌和小曲它是两种不同的曲风在里边，
0: 对，
1: 就要让别人知道，尤其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榆林它不只是一个比较粗犷的地方。黄土高坡哈，而且它有榆林小曲这样的一个比较悠扬婉转的小调在里面。
0: 对，
1: 为什么？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住过南方来的大官，然后呢他们带着家眷带来了南方的专属的器乐，让榆林人呢也知道了，原来唱歌还可以这样来哈，比较温柔的表达哈，
0: 再配上了咱们的陕北这儿的质朴高昂的，然后咱们就有了新的曲调榆林小曲。
1: 我们的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哈，也是值得年轻人去学习去了解。

0: 看，
1: 多看，
0: 是吧？多揣摩他。就比如说刚才一位朋友说，这个陕北民歌只有本地人唱才最原汁原味，是吧？
1: 没有，他其实也有外地的，然后他们也唱得特别好，他会了解咱们陕北民歌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就会慢慢的唱出他的韵味来。
0: 嗯，这么多年坚持陕北民歌和这个榆林小曲的演唱和传承，支持你一直走下来的初心是什么？
1: 就是热爱，
0: 就是热爱啊，两个字，
1: 两个字，热爱，
0: 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哈哈，可以抵万难。
1: 嗯，兴趣也是最好的老师，热爱也是最好的老师。
0: 对，那这次参加我唱这个比赛，当初参赛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嗯，就是。
0: 怎么会想到要参加这样的比赛？
1: 就是多想多历练一下自己，然后去看更多的更广的台面，
0: 登上更多的舞台，也是和强者去学习，
1: 对，
0: 然后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好有专业的老师可以点评一下，是吧？
1: 嗯，
0: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知道我们这次比赛的？
1: 网络。
0: 也是网络哈，
1: 也是网络，
0: 网络真强大，
1: 真强大，
0: 也是在抖音上看到的。
1: 对， 对， 对，
0: 然后想到了这个，就是刚开始就想着报名吗？没有犹豫吗？
1: 没有犹豫，我刚开始就说我一定要去，
0: 只要开赛了，我要去报名，我要去比赛，是吧？
1: 嗯、
0: 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样的比赛？
1: 我之前也参加过，嗯，也参加过咱们线上的，还有反正就是我比较爱比赛，喜欢比赛。
0: 嗯，其实就是在比赛当中来成长、
1: 学习、成长啊、
0: 嗯。
1: 不是想要拿名次呀什么。
0: 嗯，
1: 我就是想让就是在比赛中成长。
0: 嗯，
1: 想让自己的心智
0: 多锻炼一下，
1: 多锻炼，更成熟，
0: 更多的一些舞台登台的经验，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次参加比赛，已经在渔阳区获得了第三名的这样一个好名次哈，有没有想过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在市级比赛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
1: 嗯，
0: 目标是什么？拿到第一名。
1: 就是且行且。就是走着看吧、我也不知道。
0: 且行且看，
1: 且行且看。
0: 嗯，反正每一步，
1: 慢慢
0: 把每一场比赛都比好，
1: 尽
0: 自己最大的努力，
1: 最大的努力。嗯，
0: 对，非常的棒。
1: 嗯，
0: 然后什么样？
1: 然后我就想着说，把每一场比赛都尽自己努力完成好，名次啥的不重要，
0: 对，过程比较重
1: 要，
0: 只要对得起自己就行，
1: 对，
0: 是吧？
1: 学到东西就是我。没白来一场。
0: 那你觉得这次参加我唱的这个比赛和之前你参加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这一次我感觉更
0: 专业，是不是？
1: 更专业，而且更亲民一点吧。我们的不管是专业的，还有我们民间喜欢的，都可以参加，更好，我感觉。
0: 好，那也感谢我们的小梅。跟我们这么真诚的来聊天哈、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各位，也是他的《黄土地上》这首歌哈、你为什么会首歌来送给大家？
1: 《黄土地上》，我就是从小就我也生长在黄土地上，所以我就是把我们父老乡亲的这种黄土地上的这种情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接下来庞小梅的《黄土地上》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这首歌呢也是庞小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陕北新民歌，我觉得就和其他的民歌还是有区别的。非常感谢庞小梅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音乐故事，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民歌。那这首《黄土地上》结束之后呢，我们的上半场访谈呢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下半场我们将走进流行歌赛道的选手。黄土地上这首歌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时光留声机听我唱。

0: 迎回来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流行赛道，履历非常特别的一位00后，张瑜。来，张瑜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张瑜啊，今年20岁，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在读的一名大二学生。
0: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张瑜呢也是退役国家一级的皮划艇运动员，现在就读于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的学生，是吧？
1: 对。
0: 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机电一体化。
0: 和你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完全不相符。
1: 对，不相符。
0: 为什么会就想到了学习这个机电一体化呢？
1: 因为当时考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是所有的专业里面选了一遍，就是这个专业的就是说就业的前景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0: 对，所以就没想到再要学体育吗？
1: 没有想到，因为从退役以后自己身上的这个伤病一直也在，再也从事不了这个行业了已经。
0: 哦，所以说这个你看，虽然得到了一级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称号，但是也是伴随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伤病的啊，所以只能选择其他专业了，是不是？而你刚才说到你是从内蒙古来到榆林学习生活的，你觉得两座城市带给你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呢？
1: 我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0: 也是半个榆林人是吧？
1: 对，你像我们内蒙古那里有这个广阔的草原和蜿蜒的河流，这种环境它就是自然赋予了我一种就是松弛然后不拘小节的一种这个性格的整体体现。
0: 但其实榆林和内蒙还是挺相近的，尤其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啊，然后我们的吃饭呀说话方式，我觉得榆林和内蒙真的是很一样。
1: 对，因为就是咱们我们那边很多人都是这个老以前咱们榆林这些地方走西口上去
0: 的。对对，过去的。
1: 对对。
0: 所以你们那边其实来榆林的也多。
1: 也多。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两家是陕蒙一家亲，尤其是榆林和内蒙，是吧？
1: 对。
0: 那你来跟我们说一下当初是怎么样走上皮划艇专业运动员这条路的。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身体素质这个条件被人家那个体校的教练选中了。然后就走上了这个皮划艇的这条道路。再就是当时的时候，其实刚去体校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根本自己也跟你说不适应。
0: 高强度的训练是吧？当时几岁呢？
1: 当时是刚上初一，14岁。
0: 哦，13、14岁哦。
1: 对。
0: 对，所以其实那么强度的训练自己还是不适应的，觉得挺辛苦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在那段专业的训练经历给你以后的人生带来的最大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带来了一个极强的韧性，不怕吃苦。
0: 对，
1: 遇到这个难题我也不会退缩。不管说是训练还是后来到这个回归了校园的生活，这种的这个良好的一直影响着我。
0: 对对，所以说这个当兵和做运动员它有相同之处的，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些优良的品质啊，一直可以伴随着你，是吧？那你觉得你的性格啊，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做事这个直爽啊真诚啊，这个和这个你当运动员有没有关系呢？你觉得？
1: 关系很大，因为这个经过这个长期的艰苦训练，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赛场上边讲究的就是坦诚直接，遇事不绕弯子，然后慢慢就养成了直爽真诚的性子，遇到事情我们敢直面应对，也习惯真心待人。
0: 所以你觉得其实你的这段运动员的这段经历对你的人生改变也是很大的，而且对于你这个人的性格塑造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吧？那你最后选择这个工科的专业，现在呢又参加我唱的这个流行赛道，这个其实和音乐也是不沾边的。
1: 对。
0: 你怎么会喜欢上音乐的呢？
1: 喜欢音乐这个其实就是一直也是受家里边影响。就是
0: 父母也喜欢，是吧？
1: 对，我的父母也喜欢音乐，从小就是，只要说是一开车出去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就是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光盘嘛？
0: 对，光碟。
1: 对，有光碟，他们也会放着听，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跟着他们一直听，然后就是到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以后，认识的朋友多了，同学多了以后，他们也会时常叫自己出去玩，然后慢慢的就对这个东西就是产生了热爱，直到最后，就是说。彻彻底底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喜好
0: 哦，所以说你其实那会儿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喜欢音乐，
1: 对
0: 对吧？就那会儿训练的时候边听歌也会吗？
1: 对，
0: 然后到现在上大学了，依然音乐是自己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对，因为如果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感觉就是说像手机一样，突然之间离开它，我适应不了。
0: 没有音乐你适应不了，
1: 对，因为就产生了依赖性。
0: 对，那你在我唱的这个舞台上你是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1: 我唱的都是就是咱们这个草原风格的歌曲
0: 啊。你是喜欢草原风格的歌曲吗？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草原风格的歌曲就是最能打动人，它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天地辽阔，
0: 是吧？
1: 对，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天地辽阔，很苍茫的那种一种感觉，就是可以就是说直抵人心的那种旋律。
0: 尤其站到这个茫茫的大草原上，你感觉你和自然融为了一体，是不是？
1: 对，
0: 有这种感觉哈。那你在我唱的舞台上是带了一首内蒙歌曲，能不能现场来跟我们清唱两句？
1: 嗯，可以。
0: 好，来清唱两句。
1: 狼很大他狼白回多了狼疼哈啦啦哈啦背狼一大疼大了白了回多了当个心哈啦啦子了背哎呀萨满当塞为了萨疼当塞哎了他家白了呀呼。
0: 我觉得这是蒙语吧？
1: 对，这是蒙语。
0: 你会蒙语吗？
1: 会的不多。
0: 会的不多哈，然后就把它用来唱歌了，还是根据歌曲来学习的呢？
1: 根据歌曲来学习。
0: 非常的棒。然后你唱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内蒙风很强的这种草原的感觉啊，就在里边。
1: 对，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 这首歌它叫酒歌。
0: 酒歌？
1: 对，酒歌，
0: 喝酒的酒是吧？
1: 对，
0: 内蒙
1: 的
0: 内蒙古的这个酒歌，敬酒的歌哈。
1: 对，
0: 很好听的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你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你觉得送哪一首呢？就把这首内蒙古酒歌来送给大家吧。
1: 好，
0: 来听一下由张瑜自己录制的内蒙古酒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一首完整的内蒙古的酒歌，刚才张瑜呢也是在直播间来清唱了一段，刚刚我们又为大家来完整的播放了这样一段内蒙古酒歌。那内蒙古酒歌我刚才听到了，中间也有夹杂到中文啊，汉语和蒙语哈，两个都是在一起的，特别松弛而且特别好听的一首歌，真的是敬酒的时候来唱上这么一段，然后让别人喝一碗酒，完全是契合当时的一个氛围的。那我也有看到你说除了音乐你还很喜欢历史人文还有民俗相关的内容，是什么契机让你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
1: 我从小生活在内蒙古，身边到处都是民族，民俗文化，就是耳濡目染。
0: 对，
1: 来到榆林之后又接触到厚重的陕北历史，
0: 对，
1: 两地截然不同的风土，勾起了这个我的好奇心，然后慢慢的就对这个历史人文就产生了兴趣。
0: 对，想了解过去哈。
1: 对，
0: 你说这个读历史能看见不一样的世界，看懂时代的变迁，了解民俗和前人的经历啊，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历史故事当中你收获到最多的是什么？
1: 收获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读历史让我学会了一个换位思考，看到不同时代的人的境遇与选择，懂得多一份包容，也让我明白人生起落它是一个常态，遇到困难时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
0: 那张宇你多少岁呢？
1: 我今年20岁。
0: 20岁啊？
1: 对，
0: 零几年的？
1: 06年。
0: 06年的，06年的孩子很少有喜欢这种人文历史的啊，你真的还是和其他的像你这个年龄段的小孩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喜欢接触这些比较厚重一点的东西哈。
1: 对，
0: 因为他们能让你看到古人的一些思维，古人的一些做法，然后现在的一些变迁，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会更加的喜欢去了解他们。
1: 对，因为就是多去了解历史，就是说对自己也有帮助，因为你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古人的智慧，你可以把他们就是说运用到自己的身上，
0: 学以致用啊。
1: 对，
0: 那你从当中就对你来说帮助最大的啊一条是什么？
1: 对我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
0: 对，就比如你说古人的一些，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古人的一些他的智慧，啊，然后呢能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因为我是从这个运动员到工科学生的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对。
1: 就是说读历史我可以看到前人他也会面临这个抉择和困境，让我不纠结这个历史的得失。
0: 对对，就是你要转变身份的时候。

0: 面对它，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从历史当中能学到的，对你帮助到的，
1: 对，
0: 就是这一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切合了我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它就是完完全可以帮助到我。
0: 嗯，那我们再来说回到音乐哈，你的音乐是喜好偏向辽阔自由的风格，那这种曲风跟你的这个性格是不是也非常的像？你觉得？
1: 对，和我的性格也非常像，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就是那种不拘小节的那种。
0: 嗯，
1: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就是喜欢这种就是说大气辽阔的一种感觉。
0: 嗯，所以你的歌也都会选择这类型的歌。那你平时听歌呢？听歌有没有不一样的风格？
1: 听歌也没有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就是说不管是从这个唱歌或者是到听歌，我一直都是以草原风格的歌曲为主。
0: 哦，其实还是挺统一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次报名参加我唱流行赛道，你最初想挑战的是自己，还是你就是去享受舞台的？
1: 最初的想法就是说去挑战一下自己。
0: 嗯，
1: 因为学校里边，
0: 嗯，
1: 我也时常会参加就是关于这种文艺的活动，然后说正儿八经这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舞台，
0: 哦，
1: 我想着说是
0: 锻炼一下自己
1: ，对，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嗯嗯嗯，
1: 不管说是比赛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0: 对，
1: 但是他对我有一个质的提升。
0: 那你参加了这次比赛，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感受很好，非常好，因为就是这个舞台，它的一个本身就是很好的，它可以让咱们的这个普通的学手，去站上这个舞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0: 不管你是专业还是非专业，只要你有唱歌的梦想，就可以走上舞台，是吧？去展示自己。
1: 对。
0: 那比赛当中，你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选手，是吧？
1: 对。
0: 和大家同台竞技，你这个时候会紧张吗？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棒。
1: 对，我会紧张，因为，本来自己也是第一次站上这种舞台，然后我感觉别人唱的都比我好。然后就会给我形成一种压力，我感觉，对，因为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心目当中，感觉自己唱歌其实也很一般，
0: 很好，唱得很好，
1: 然后就是会给自己有这种心理压力，
0: 嗯，
1: 就是感觉人家都比我唱得这么好，这我咋办呢？
0: 然后压力就会变成动力，
1: 对，
0: 让你更加就是勤快的去练歌，是吧？
1: 对。
0: 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一直在，比如说练习某一首歌？然后呢学他的技巧发音也有，是吧？
1: 有。
0: 那我觉得这次比赛和你当运动员其实还挺像的，他们都是一个竞技类的比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也都是锻炼你在这个，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赛当中，面对那么多的观众，你的一个心理压力心理素质也是有一个提升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次参加比赛有没有认识到志同道合喜欢音乐的朋友呢？
1: 哎呦，认识了很多。
0: 都是通过音乐来认识的哈。
1: 对，都是通过音乐。
0: 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是值得你学习的？
1: 他们带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不管到最后，他们的比赛结果如何，他们都是去以平常心去对待这个东西，
0: 上台都很松弛啊。
1: 对，他们不会说因为说是比赛的成绩不好或者怎么样啥的，他们去放弃自己，反而这个东西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动力。我觉得这是去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那你参加这次比赛，家里边人支持吗？
1: 家里边人非常支持，因为从小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很洒脱，就是那种无拘无束的一个孩子。
0: 你是比较有自主的一个，就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一个孩子，是吧？
1: 对，然后
0: 自己要做什么就下定决心，我就要去做。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当时和家里面说了以后，家里边他们就很支持我，说是只要说是你想去参加没问题，你就放胆，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参加，这是对你一次很好的舞台的一个表现力，然后去给自己积累一点这个舞台的经验，
0: 所以爸爸妈妈都挺支持的，是吧？
1: 对。
0: 那同学们知道你参加比赛吗？
1: 知道。
0: 同学们有？
1: 当时他们知道以后，最多给我说的是，要看我站上总决赛的舞台，然后给我最多的都是鼓励的话语，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心里暖暖？

0: 对，心里边确实非常暖，因为自己本来也是第一次站上这种舞台，
1: 嗯，
0: 就是
1: 然后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是吧？
0: 对，
1: 所以觉得说，哎呀，我这20多岁，我有这么多的朋友，然后呢，我还有家人支持，这个就是我站上舞台的动力。
0: 对，这就是我的底气。
1: 那你的这个运动员的朋友知道你参加比赛吗？
0: 知道的比较少吧。
1: 可能也没想到吧。
0: 对，也没想到，因为在体校训练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我说是我会唱歌。
1: 对。
0: 他们从来没想过说是我会去唱歌。
1: 是。
0: 当时最多就是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是平时休息的时候自己去放歌听，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说是听到过我说。
1: 知道你爱听歌，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你还会唱歌。
0: 对，不知道。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知道之后应该对你也是表示我觉得有点羡慕，但是鼓励的也是居多吧。
0: 对
1: 啊，那作为一个00后的年轻选手，你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同样热爱音乐但是有时候不能够自信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呢？
0: 嗯，我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有梦想，
1: 嗯，
0: 你就要去追逐，
1: 嗯，
0: 当你站上舞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功了。
1: 嗯，非常的棒哈、啊！只要有梦想你就去追逐，当你站到你想要去的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其实不论结果是如何的，
0: 对，
1: 你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就已经成功了，是吧？
0: 对， 对
1: 啊，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一首张宇演唱到的《两座山》来送给各位。这两座山是谁的歌曲啊？也是一首内蒙的歌曲。
0: 对，这是一首全蒙语的歌曲。
1: 全蒙语的，你也是用全蒙语来唱的。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0: 因为这首歌和前面的内蒙古的九歌，它的这个曲风就是截然不同的。你听这个九歌的这个旋律，它是比较欢快的。
1: 嗯。
0: 而这个两座山的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听到一点，就是这个天地辽阔那种悠扬的那种感觉。
1: 哦，对，所以你想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是吧？
0: 是。
1: 好，接下来一起来收听由张宇带来的《两座山》。

0: 听起来感觉非常辽阔的一首歌哈。
1: 对，
0: 这首《两座山》。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唱歌会一直作为你生活当中热爱坚持下去吗？
1: 会。
0: 那关于音乐，你有没有什么小小的期待和目标呢？
1: 嗯，希望我可以自己站上更多像这样的舞台，去锻炼自己，然后一直去坚持热爱音乐这条道路
0: 、啊、
1: 这条道路。对，
0: 有梦想就去坚持，像刚才说的一样，
1: 对，
0: 只要迈出那一步，站上舞台，你就胜利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好，民歌榆林小曲的传承，守护家乡的传统声音，张瑜跨界逐梦，以青春的姿态拥抱音乐与生活。一位呢扎根传统，一位奔赴新生，热爱不分赛道，梦想无关年龄。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新闻又说了啊，13岁女孩靠着 AI 收入18000，少年拿下100万商单啊，就这类神童暴富的新闻刷屏全网，看似挺励志，但背后却暗藏着流量陷阱。孩子敢于尝试 AI 创作，这份创造力与执行力那是当然值得肯定。可是当媒体紧盯收入的数字，放大年少变现这个光环，哎，这故事就有点开始要变了味儿了。这不少 AI 研学营啊，一看，哎呀，赶紧迅速抓住流量密码，赶紧借着相关的案例是大肆

宣传造势啊，打出了孩童创业的噱头，数万元高价课程被一抢而空，疯狂收割焦虑的家长。最害人的便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啊！大家只看见少数站上领奖台了，赚到收益的孩子了啊，却忽略了大批投入精力，最后一无所获的参与者。这份成功并非仅凭孩子一己之力啊，那背后的家庭资源呢、推广渠道啊，还有机遇加持啊，普通家庭很难复制。把极个别特例你包装成人人可达到的目标，极易误导家长啊，产生学 AI 就能快速赚钱的错觉。 AI 教育初衷本是锻炼孩子的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一旦被快速变现给绑架了，那学习可就彻底变了味儿了。孩子探索新技术要源于热爱，不该早早的被套上赚钱的 KPI。 被捧上神坛的未成年人同样风险重重，小小年纪就贴上了天才的标签，长大了怎么办啊？还有个人信息也曝光在舆论之下，聚光灯来的迅猛啊！热度褪去之后，一旦后续表现达不到大众的预期，极易上演现实版的伤仲永。盛名带来的压力不利于孩子身心成长啊！比起紧盯那些收益数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AI 降低创作门槛的意义。普通人无需精通复杂的代码，也能将想法落地成产品，这才是 AI 时代最核心的变化。媒体与其渲染暴富神话，不如还原成功背后的多重因素。家长也不要啊被焦虑裹挟，盲目的报各种包高价的速成班。 AI 学习不该是急功近利的淘金游戏，少一点天才神话，多一份理性看待，方能还给孩子自由探索技术的空间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瞠目结舌的，你要说谁能想到咱们的巅峰啊，封神低调退役的刘翔会以这样一种炸裂的方式冲上热搜了。一条求助微博直接撕开了退役功勋运动员的安置痛点，一场体制与个人的博弈彻底摆上台面。体育局给出的二选一方案，要么你就入职当教练，要么花钱买断身份。看似双向选择吧，实则那不是生硬又敷衍吗？刘翔深夜发文直言心声啊，不是自己不愿离开，是多年来一直被身份捆绑，如今十年物是人非，才被仓促的安排安置，字字都是无奈与委屈。这网友之所以大面积共情刘翔，核心原因特别现实啊，巅峰时期的时候，他的商业价值、赛事荣誉被充分的利用，为地方体育创收赋能啊，热度退去了，退役多年之后却收尾安置，这番操作有点难逃卸磨杀驴的争议。当然了，舆论并非一边倒，也有网友提出质疑，真相全貌尚未公开，薪资啊、在岗状态、买断细则均未披露，贸然站队难免片面，甚至牵扯吃空饷的公共利益争议。如今事件已经成了公共话题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信息模糊，最该做的不是隔空拉扯，而是公开完整的原委，晾晒全部的细节，让舆论有据可依，是非自有公断。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有不少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创作道路当中，爱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马上唱歌的留声玩具，11岁的时候拿起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玩具，开始自学吉他和乐理。过了几年之后呢，15岁的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为了把这首歌送给同学。辞掉工作之后，全心全意做音乐之前，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火力发电厂的工人。你看，跨界是如此的成功。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里，你也在做着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工作。听到留声玩具，这首歌名叫做《小诗人》。

0: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和你我一样，在毕业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懵懂迷惘的时期。他曾经也经历过日复一日循规蹈矩的工作，后来呢又抱起了吉他，想要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觉得他运气呢比很多人都要好，他当初辗转在北京的 Live House 小酒吧，寻求着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机会，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也很笨拙，还好是他的坚持遇到了他的伯乐郑钧。听到的是张艺凡，这首歌名叫做总有一处柔软的地方。有些人说他的歌词有一种80年代朦胧诗的感觉，你来听听看是不是这样的。
1: 总有一束光在你心里，穿过灰暗的时刻，照亮未来的谜底。总有一种美好在生命中，任凭时光的流转，最珍贵的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
0: 那里靠傻子虚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新闻又说了啊，13岁女孩靠着 AI 项目3天收入拿下100万商单啊，就这类神童暴富的新闻刷屏全网，看似挺励志，但背后却暗藏着流量陷阱。孩子敢于尝试 AI 创作，这份创造力与执行力那是当然值得肯定。可是当媒体紧盯放大年少变现这个光环，哎，这故事就有点开始要变了味儿了。这不少 AI 研学营啊，一看，哎呀，赶紧迅速抓住流量密码，赶紧借着相关的案例是大肆的宣传造势啊，打出了孩童创业的噱头，数万元高价课程被一抢而空，疯狂收割焦虑的家长。最害人的便是所谓的幸存者，大家只看见少数站上领奖台了，赚到收益的孩子了啊，却忽略了大批投入精力最后的参与者。这份成功并非仅凭孩子一己之力啊，那背后的家庭资源呢、推广渠道啊、加持啊，普通家庭很难复制。把

个别特例，你包装成人人可达到的目标，极易误导家长啊，产生学 AI 就能快速赚钱的错觉。初衷本是锻炼孩子的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一旦被快速变现给绑架了，那学习可就彻底变了味儿了。孩子探索新技术要源于热爱，不该早早的被套上赚钱的 KPI。被捧上神坛的未成年人同样风险重重，小小年纪就贴上了天才，怎么办啊？还有个人信息也曝光在舆论之下，聚光灯来得迅猛啊！热度褪去之后，一旦后续表现达不到大众的预期，极易上演现实版的伤仲永。盛名带来的压力不利于孩子身心成长啊！比起紧盯那些收益数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AI 降低创作门槛的意义。普通人无需精通复杂的代码，也能将想法落地成产品，这才是 AI 时代最核心的变化。媒体与其渲染暴富神话，不如还原成功背后的多重因素。家长也不要啊被焦虑裹挟，盲目的报各种包高价的速成班。 AI 学习不该是急功近利的淘金游戏，少一点天才神话，多一份理性看待，方能还给孩子自由探索技术的空间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你要说谁能先封啊？封神低调退役的刘翔会以这样一种炸裂的方式冲上热搜了。一条求助微博直接撕开了退役功勋运动员的安置痛点，一场体制与个人的博弈彻底摆上台面。体育局给出的二选一方案，要么你就入职当教练，要么花钱买断身份。看似双向选择吧，实则那不是生硬又敷衍吗？刘翔深夜发文直言心声啊，不是自己不愿离开，是多年来一直被身份捆绑，如今十年物是人非，才被仓促的安排安置，字字都是无奈与委屈。这网友之所以大面积共情刘翔，核心原因特别现实啊，巅峰时期的时候，他的商业价值、赛事荣誉被充分的利用，为地方体育创收赋能啊，热度褪去了，退役多年之后却迎来了仓促的收尾安置。这番操作有点难逃卸磨杀驴的争议。当然了，舆论并非一边倒，也有网友提出质疑，真相全貌尚未公开，薪资啊、在岗状态、买断细则均未披露，贸然站队难免片面，甚至牵扯吃空饷的公共利益争议。如今是

事件已经成了公共话题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信息模糊，最该做的不是隔空拉扯，而是公开完整的原委，晾晒全部的细节，让舆论有据可依，是非自有公断。

也许当我们在犹豫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方向，做什么样的项目时，也可以考虑一下像椅子乐团选择曲风一样来选择方向。实际上他们三位成员每个人喜欢的曲风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可能在排练和创作的时候会吵架，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保持了某种默契，哪怕偏好差别很大，他们也会思考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音乐，观众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把这些刻板的设定他们都已经通通丢掉了。他们只会问自己，你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你做什么最自在，去表达最真实的那一面。于是呢，他们把这个方向锁定之后，把每一张专辑做出了不同的呈现，都做自己喜欢的，都做新鲜的，所以每一张专辑都有着椅子乐团的集合体的味道。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创作。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我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木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断章取义的。最近全网热议的镜头霸凌，在成都蛋烘糕奶奶身上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年迈摆摊的老人本是市井烟火，却沦为网红的流量工具，被刻意挑衅、怼脸、跟拍，只为激怒老人，制造冲突、收割热度，行径可以说令人不齿。奶奶常年饱受争议啊，被吐槽定价偏高啊，态度一般，但是她也曾坦言一直在主动改正自身问题。反观一众网红啊，假借着维权兼霸凌，完全是不满意你大可以转身而去，有问题你可以依规投诉，没必要唯独挑衅一位年迈的老者。说这些流量投机者的算盘打的是非常的精明啊！这老人呢，年老弱势，无力反抗，激怒成本极低，而老人情绪失控的画面，那就是绝佳的吸粉素材。这种披着监督外衣恃强凌弱的行为，就是流量时代最卑劣的套路，彻底突破了道德底线。更可怕的是啊，无休止的围堵挑衅，隐患重重。高龄老人身心脆弱，刻意当众刺激羞辱，极易诱发身体急症。此类恶意拍摄不只是道德缺失，更是触碰了法律底线，参与者需承担民事赔偿，情节严重还将面临治安处罚。掐头去尾的短视频不断固化老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持续制造网络暴力。一条视频是博主的流量收益，留给老人的却是无尽的骚扰和精神内耗。镜头本该记录烟火，传递善意，监督不公绝不能成为践踏弱者尊严、薄利吸粉的工具。流量再诱人，也不能突破人性和文明的底线呐。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星
3: 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呢是扎根于陕北黄土高原，独具西北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声乐艺术，也是呢陕北民间文艺体系当中极具代表性的说唱形式，由陕北民歌衍生发展而来，历经长期的民间积淀，形成了质朴鲜活接地气的艺术风格，深深地融入了陕北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俗文化之中。
1: 当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说唱的一个艺术呀，陕北的说书的一些表现的形式呢，特色非常的鲜明，自成一个体系。民间的艺人表演的时候，通常呢是手持一个三弦作为主要的弹奏的一个乐器，脚下呢是来进行踩踏着一个梆子配合的一个打击乐器的一个节奏，手脚并用弹唱的同步呢，形成一个节奏的规整、韵律的浓郁的表演的一个节奏。好，接下来时间就把我们陕北特有的特色的表演陕北说书送给各位吧。

0: 拉家常。大厨要把开锅的路有亮，
1: 实现了小康再前行。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止。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呢烟火烂漫的乡土小调。今天呢，我们聆听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第一首陕北民歌呢，叫做《对花》。《对花》呢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的歌谣。歌曲呢是源自于陕北民间的节庆的一些民俗。每逢新春佳节呀，丰收时节，陕北的百姓呢对唱一些欢歌，热闹喜庆，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以问答对唱的一些形式呢描绘四季花开岁月静好的美好景象。整首的一个歌曲呢是充满了童真与烟火气，尽显陕北百姓呢是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最治愈的乡土欢歌。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李咏版本的《对花》送给各位。

0: 好的，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这首《五歌放羊》。《五歌放羊》呢是陕北小调的经典之作，歌曲旋律呢是婉转、优美、细腻、温柔，取材于陕北民间生活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放羊青年勤恳劳作、淳朴善良，
1: 也是诉说了这种应该说是纯粹的乡土的一种情愫吧。这首歌曲当中，当然歌曲当中也是那种温柔绵长、娓娓道来的一种情节，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只有平凡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啊、纯粹呀、啊。曲调我们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尽显到了一个陕北的乡土的温柔的浪漫，也是道尽了黄土儿女质朴纯粹的情感与热爱的生活的热忱了。好，接下来时间就把王小怡老师版本的一个《五歌放羊》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吧。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歌。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送出青年歌手周琳。周琳呢是榆林新生代民歌的优秀代表，以灵动鲜活的演唱风格，让传统陕北小调呢焕发了全新的生机。
1: 周琳呢是深耕陕北传统的小调、秧歌的一些曲调的一些创新的演绎，也是熟悉各类的陕北民间的传统的一些曲调，功底也是非常的扎实。当然，他演唱的一些，这个技巧呢非常的轻快灵动。活力满满，擅长改编一些传统的老旧的一些曲目，融入到了现代的一些编曲与演唱的技巧当中，既保留了那种传统的韵味的同时呢，又让旋律更加去贴合当下的听众的审美，年轻化流行化的特质非常的突出。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周琳的《再唱摇300》送给各位吧。

刚才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那首歌曲呢，是周琳老师的《意大利走》哈。周琳老师呢，也是有很多的代表作，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再唱摇三百》，还有呢就是《五月散花》，都是非常经典的陕北小调创新改编的一些作品，节奏非常的轻快，旋律非常的优美，乡土气息也是非常的浓厚的。一经发布，便收获了无数的一个听众的一个喜爱。当然，他也是始终坚持的传承不守旧，创新呢是不离根的，在传统的陕北民歌的一些创作领域当中呢，来进行不断的探索，为陕北民歌注入一些新的青春活力，青春畅想的一些经典的创作，创新传承的一些文脉。周琳呢，也是用年轻化来进行演绎，让古老的小调呢焕发新生。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把周琳老师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一段合唱《三十里铺》，一起听一下。

0: 在是晚上八点。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对于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都会有一些膝盖受损的问题。国外的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发现，对于有不适但尚未发现膝关节炎的人群而言，中强度运动并不会增加他患膝关节炎的风险。每周1到2次适度运动反而还可以让膝关节炎的风险降低很多。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1: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

前面说到国外的一项研究，关于对膝盖有好处的几个运动，这是一个长达10年的随访，大概有1000多名有轻微症状但整体膝关节功能良好的人群，检查以确定膝关节炎状态，并报告了他们每周的运动和久坐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打网球、有氧舞蹈和滑雪这几个项目呢，1周2次可以有效地降低膝关节炎的风险，推荐咯。来听下一首歌。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我之前看抖音有个视频，分别是10年前和10年后的自己，两个人隔空对话。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真的可以穿越到过去或者未来，你会对自己做什么、说什么呢？梁静茹的这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她不是说隔空对话自己，而是把空间停留在此时此刻，告诫自己说要更照顾好自己、疼自己。这样的话，未来你才更会有资格去舍去现在这一段你觉得不太值得的感情，再去面对一份新的感情，接受一段新的人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腾，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当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有人认可和无人问津的状态，真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是一件事情，别人觉得你绝对有这个能力做好，你心里面就会笼罩一层超人魔力，然后再去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我不愿意辜负相信自己的人的这种心态，于是这一件事情就会顺理成章的完成，不会让自己失望。所以有时候信念真的非常重要。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钙在预防骨质疏松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呢，不管自己缺不缺钙，他都会补钙，但其实补钙的方法如果不对的话，可能会损伤心血管的健康。这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的，盲目的服用钙补充剂，多种血管病的发作风险都会增加。那具体不同阶段的人应该怎么补钙呢？先听一首歌，下一趴跟你说。这是王心凌《爱的套餐》。

前面说到补钙这个话题，其实说如果日常饮食无法保证摄入量，确实需要合理的补钙，但一定要注意剂量。不同的人群过度补钙都会给健康带来负担，比如说儿童吧，4到14岁，他们每天需要的量是800到100毫克。成人乱用补钙剂的话，摄入钙过多，可能也会干扰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还会导致肾结石等问题。老人补钙过量的话呢，肝肾功能也会减退，身体对于药物的吸收分布和代谢能力也会变弱，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了。我是夏木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张惠妹的《蓝天》。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完整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惊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凡是你感到自身独具、别处皆无的东西，都值得你眷恋。所以要耐心地塑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法替代的人，这样生活才会变成一首华丽的进行曲。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会觉得很难、很苦，但当整首歌曲完成的那一刻，你一定会极其享受地踮起脚尖，然后跳完整首曲子。来听潘玮柏《华丽进行曲》。

郭靖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如果一段感情真的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还不如真的不要在一起。但偏偏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朋友会非常的不甘心于这样的状态，试图着去改变他，到最后结果有可能会是伤心。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感情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在一开始就选择做了那个愿挨的人，那可能就注定了会是这样的感受吧。来听下一首歌，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如果你的胃不太好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极度饥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些粥类的食品来打底，因为人体的胃肠道消化功能已经是损耗的状态，如果在最饿的时候大吃大喝，还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所以呢，正确的吃法应该是先少量的吃一些半流食，最佳选择是一些软烂的米粥，因为它进入胃肠道之后呢，就会像抹去黏膜上皮细胞的损伤。而小米粥呢，也是很多消化科医生的最佳推荐。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墙》。

岑宁儿的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可能这首歌是绝大多数人认识他的第一首吧，也算是楚生的成名作代表作。对于未来的规划，他希望可以自己做一些转型，比如说曲风更加多元化，自己出场的形式也可以带上乐队之类的。

0: 的，并且以后会做一些也许更有爱的歌进来，不像以往一样总是一些苦情歌。自从当了爸爸之后，他说人设也变了，写歌的心情呢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发展吧。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周杰伦的夜曲，这首歌是05年的专辑十一月歌，也是专辑的主调性。05年它是一改前三个专辑都发行在夏天的惯例，隔了几个月之后在十一月的深秋时节发行。夜曲于十月十七号在电台首播，那天呢也正好是肖邦的逝世纪念日，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节，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的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来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历下逐梦故事。歌声承载热爱，舞台见证梦想，我唱全民唱响大赛汇聚了许许多多不同经历不同风格的歌唱爱好者。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就先后请到了两位晋级的选手，一位呢是民歌赛道深耕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另一位呢是流行赛道跨界追梦的00后年轻选手。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嘉宾，来自于衡山，就职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陕北民歌榆林小曲传承人庞小梅。首先呢，有请庞小梅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哈，欢迎小梅，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啊，我是在土生土长的衡山姑娘。我打小是听着信天游长大的，所以耳濡目染，也就喜欢上了陕北民歌。
0: 对，
1: 那么之前我在陕北民歌博物馆做讲。

0: 解约，
1: 嗯，
0: 那也是天天和民歌小曲
1: 打交道，是，
0: 对，
1: 嗯，
0: 那真正静下心来学习咱们的陕北民歌榆林小曲，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到2024年正式上岗啊。
1: 哦，之前你其实是讲解员，
0: 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还是一直喜欢陕北民歌，
0: 嗯，
1: 所以呢慢慢的去考试啊，
0: 嗯，考试，
1: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民歌的驻场的歌手这个位置，
0: 对对，驻场歌手，
1: 啊，那我也看到你也是这个榆林小曲的传承人，
0: 对，
1: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都是一起来学的是吧？
0: 对对，一起来学。
1: 那两个你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0: 怎么说呢，这两个它一个是高亢嘹亮，
1: 嗯，
0: 啊，一个是婉转缠绵，
1: 嗯，
0: 我觉得我都要喜欢吧，
1: 都喜欢
0: 都喜欢
1: 所以就这两个你全部都学习了，然后呢，
0: 嗯，
1: 也都是得到了非遗的认证是吧？
0: 对， 对对对，
1: 好，非常的棒啊。
0: 谢谢，
1: 你刚才说了你是从小就耳濡目染，
0: 谢谢，
1: 从小是耳濡目染谁呀，啊，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吗？
0: 有，我，
1: 嗯，
0: 我妈妈虽然她不是专业的，但是她嗓音，
1: 嗯，
0: 特别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嗯，我第一首歌曲就是应该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1: 啊，嗯，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来教给你，
0: 嗯，对，
1: 是几岁的时候就会唱了？
0: 我记得学吧，我们那时候不上，
1: 直接
0: 上学，是上小学学前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在六一汇演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教的一首歌，
1: 陕北民歌是吧？
0: 那时候我妈妈她听的是洪湖水浪大浪，这是属于是，
1: 哦，也是一首民歌，
0: 也是一首民歌，
1: 对，
0: 啊，
1: 嗯嗯，
0: 对，
1: 然后教给了你。
0: 对，教给了我。
1: 对，那你父亲呢？父亲有没有家里边也特别喜欢这类型的？
0: 我父亲也是特别喜欢文艺，他是传统的唢呐老艺人，
1: 嗯，哦，所以说其实你家里头是有这个家庭氛围的，
0: 是有这个氛围的，
1: 哦，嗯，对，非常的棒啊。
0: 然后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尝试咱们班里面那个起歌的那个
1: 文艺干事，
0: 对，文艺干事，
1: 班里面只要起歌要一起唱歌的时候，就会说，
0: 哎，
1: 庞小梅你来，
0: 哎，
1: 站起来给大家起个调，是
0: 吧？
1: 好，非常的好。那我们这儿呢其实也有两首庞小梅演唱的歌曲，我们把这两首歌当中的你说哪一首我们来送给各位。
0: 五歌放羊吧，
1: 五歌放羊哈，
0: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要送给大家呢？
0: 它是经典的老歌，
1: 嗯，
0: 没有老歌就没有新民歌，我想把它作为第一首唱成，
1: 嗯，
0: 给大家听啊。
1: 好，
0: 嗯，
1: 那接下来一首庞小梅的五歌放羊来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五哥放羊》，来自于庞小梅啊。我知道你在这个给我的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五哥放羊》也算是你老唱的一首歌，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每次唱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有。
0: 为什么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来跟我们说一下。
1: 我可能之前唱歌，我都注重它的曲调，然后唱词，然后节奏。后来我慢慢慢慢的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把它的这种韵味、
0: 融入
1: 情
0: 进
1: 感融
0: 去，
1: 入进
0: 是
1: 去，
0: 吧？
1: 慢慢慢慢的，我感觉每一次唱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感觉我想要努力的把我们陕北人的这份淳朴和温柔唱出
0: 传递
1: 来，
0: 出去
1: 传递
0: 是
1: 出
0: 吧？通
1: 去。
0: 过歌曲来，很多听众都听过陕北的《信天游》啊，就是我们的民歌哈。但是对《榆林小曲》其实不太熟悉，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话跟大家来讲，和一般的陕北民歌它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
1: 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的差别，他们两个主要在于，其实也好区分着呢。他们两个在于一个非常高亢嘹亮，一个呢是婉转缠绵。那榆林小曲它就是从南方的
0: 南
1: 官
0: 方，
1: 员啊，
0: 对。
1: 在北方纵观的时候，把他们南方婉转缠绵的江南音乐带到北方，就成了咱们独具
0: 特
1: 特色
0: 有
1: 的
0: 的榆林
1: 榆
0: 小
1: 林小
0: 曲，
1: 曲。那咱们的民歌呢，它是在天街地头里吼出来的，
0: 对。
1: 它有不一样的感觉，他们两个。
0: 这两个其实我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
0: 然后你是同时两个都喜欢，
1: 同时两个都喜欢。
0: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唱两句《榆林小曲
1: 可以，
0: 》？
1: 可
0: 来，
1: 以。
0: 我们来现场听一下由庞小梅带来的清唱《榆林小曲
1: 那我就清唱一
0: 》。
1: 段
0: 好，
1: 《榆林小曲》，张
0: 行，
1: 声细阴影。
0: 好，
1: 大家仔细听一下，它和什么曲调有
0: 是
1: 关？
0: 吧？

0: 爱爱爱爱鱼，小妹妹与你成亲，爱爱爱爱鱼。
1: 哎呀，非常的好听，
0: 谢谢，
1: 真的是和陕北民歌是两种感觉哈。
0: 嗯，
1: 它特别的悠扬婉转。
0: 婉转。
1: 然后呢，
0: 嗯，
1: 你说它像什么调？你刚一开口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对，
1: 有点一样，
0: 它其实就是茉莉花的最早版本，
1: 哦，非常的好听。
0: 嗯，
1: 我们节目当中来过很多来唱这个榆林说书的呀，然后陕北民歌的呀，
0: 嗯，
1: 榆林小曲的还没有。你刚才说到了在这个榆阳区的时候，我们这个总决赛已经比过了是吧？
0: 对， 对对。
1: 你拿到了第几名呢？
0: 有幸拿到了第三名。
1: 第三名啊，非常的棒。
0: 嗯，
1: 现在还是在等哪两场比赛呢？
0: 等咱们市上的吧，
1: 市级的一个比赛哈，
0: 嗯，
1: 市级的我唱的比赛，
0: 嗯，对，
1: 我觉得这次报名的选手真的实力都非常的棒，一个一个唱出来很好听。刚才放到的这个五哥放羊一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嗓子真好。然后呢，这五哥放羊，而且又特别的喜庆啊！每次一听到这歌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感觉要过什么节日
0: 了。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你每次唱陕北民歌跟榆林小曲，你觉得你在这两个曲风上你的这个表现力哈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榆林小曲它就是我感觉我唱的比较韵味多一点，但是陕北民歌我既要唱出它的韵味，
1: 嗯，
0: 我还要把它的音准音
1: 嘹亮给唱出去是吧？那你平时是怎么样来练习？练习榆林小曲多还是陕北民歌比较多？
0: 陕北民歌比较多。
1: 为什么会陕北民歌？你觉得榆林小曲是不是比较好拿捏？
0: 也可以
1: 对你来
0: 说，对。
1: 那在之后的这个舞台比赛当中，你会选择陕北民歌还是加入这个榆林小曲的元素来比赛呢？
0: 嗯，我会选择陕北民歌，榆林小曲我再打磨打磨。
1: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啊，结合在一起，就中间有一段唱一点这个更好，
0: 嗯，
1: 因为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会更能打动评委。我认为哈，
0: 好
1: 啊，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应该别出心裁一点哈，
0: 好好，
1: 然后评委能记你记得多一点，会更加的好。
0: 好，谢谢主持人提醒。
1: 可以去想一下，嗯，要结合的好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向。
0: 对对，我去琢磨琢磨。
1: 嗯，那现在其实很少年轻人会喜欢这个我们这个比较本土的这些，
0: 嗯
1: 啊，陕北民歌啊什么的哈。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我们现在的这个陕北民歌榆林小曲呢？
0: 从我这里来说吧，我就感觉一下传播的比较多，
1: 嗯，对
0: 啊。那我从我这里的话，我就会借助各个平台呀，就像咱们现在的自媒体呀什么的，
1: 是
0: 啊，
1: 嗯，
0: 让更多的人，然后乃至全国全世界都能
1: 了解我们
0: 陕
1: 北
0: 民
1: 歌榆林小曲，
0: 啊，
1: 哈。所以你在这个线上也有自己的，
0: 嗯，也有自己的账号
1: 啊，那，嗯，叫什么呢？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陕北民歌庞小梅。
1: 陕北民歌庞小梅，
0: 嗯，
1: 在哪一个平台？
0: 在抖音。
1: 抖音哈，
0: 啊，还有咱们的视频号都有。
1: 都有哈，
0: 嗯，
1: 所以各位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
0: 嗯，
1: 喜欢听小梅唱歌的朋友啊，可以在抖音或者在视频号上来搜索一下陕北民歌庞小梅，每次录制的比较满意的歌曲来放到这个短视频上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虽然现在比较少，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啊，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一
1: 种方式哈，啊，把这些东西推行上去之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陕北民歌，了解榆林小曲哈，啊
0: 嗯。
1: 那做新媒体传播的这段时间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我收到一个来自外地的咱们的游客朋友啊，
1: 嗯嗯，
0: 他的网友的留言，他说他第一次听陕北民歌就被陕北民歌深深的吸引了，
1: 嗯，
0: 然后觉得陕北民歌特别高亢嘹亮，而且，
1: 嗯，很打动人，
0: 他们就感觉咱们陕北这边的质朴特别好，
1: 嗯嗯，
0: 然后声音也很打动他，
1: 嗯嗯，然后给你留言了，啊，
0: 给我留言
1: 也喜欢你
0: 是
1: 唱的陕北民歌，
0: 嗯，
1: 当时就心里边觉得暖
0: 暖
1: 的，嗯，是吧？
0: 暖暖的，
1: 然后说我这个视频号这个抖音没有白做，
0: 对，
1: 还是有朋友能看到的，不只是我们本地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想把自己的歌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让全国的朋友都能知道，
0: 嗯，
1: 了解陕北民歌榆林小曲，
0: 不仅了解我

0: 还希望他们也传唱。
1: 站在传承人的角度，你觉得陕北民歌和榆林小曲最值得被现在年轻人看到的闪光点是什么？你觉得陕北民歌哪一点是觉得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的点？还有榆林小曲。
0: 我觉得它就是表达了咱们陕北人，咱们人之间的
1: 质朴，陕北人的质朴、真诚。
0: 真诚，
1: 对
0: 对。然后我感觉榆林小曲也是表达了咱们自己的情感、
1: 对榆林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民歌和小曲它是两种不同的曲风在里边。
0: 对，
1: 就要让别人知道，尤其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榆林它不只是一个比较粗犷的地方，黄土高坡哈，而且它有榆林小曲这样的一个比较悠扬婉转的小调在里面。
0: 对，
1: 为什么？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住过南方来的大官，然后呢他们带着家眷带来了南方的专属的器乐，让榆林人呢也知道了哦，原来唱歌还可以这样来哈，比较温柔的表达哈，
0: 再配上了咱们的陕北这儿的质朴高昂的，然后咱们就有了新的曲调榆林小曲。
1: 我们的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哈，
0: 是的，
1: 也是值得年轻人去学习去了解的地方，是吧？对。那你觉得如果有朋友想要学习陕北民歌榆林小曲，你会给一些就是初学者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会让他们去多听一下老艺人的，不要盲目的去唱啊，多听一下老艺人传唱下来的
1: 经典曲目，
0: 经典曲目，然后慢慢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唱法，它会更好一点。
1: 所以就是刚开始想要学的这些朋友，建议还是多听，
0: 对
1: 啊，
0: 多
1: 看，
0: 多看，
1: 是吧？多揣摩它当中的一些发音呀、咬字啊，还有哪一些？就比如说刚才一位朋友说，只有本地人唱才最原汁原味，是吧？
0: 没有，他其实也有外地的，然后他们也唱得特别好，他会了解咱们陕北民歌背后的故事，
1: 对，
0: 就会慢慢的唱出他的韵味来。
1: 这么多年坚持陕北民歌和这个榆林小曲的演唱和传承，支持你一直走下来的初心是什么？
0: 就是热爱，
1: 就是热爱啊，两个字，
0: 两个字，
1: 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可以抵万难。
0: 兴趣也是最好的老师，热爱也是最好的老师。
1: 对，那这次参加我唱这个比赛，当初衷是什么呢？怎么会想到要参加这样的比赛？
0: 就是想多历练一下自己，然后去看更多的更广的台面，
1: 登上更多的舞台，也是和强者去学习，
0: 对，
1: 然后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好有专业的老师可以点评一下，是吧？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知道我们这次比赛的？
0: 网络，
1: 也是网络哈，
0: 也是网络，
1: 网络真强大，
0: 真强大，
1: 也是在抖音上看到的。
0: 对， 对， 对，
1: 刚开始就想着报名吗？没有犹豫吗？
0: 没有犹豫，我刚开始就说我一定要去
1: 只要开赛了我要去报名我要去比赛，是吧？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样的比赛？
0: 我之前也参加过，也参加过咱们线上的，我比较爱比赛性，
1: 其实就是在比赛当中来成长、
0: 学习成长啊、不是想要拿名次呀什么，我就是想让就是在比赛中成长，想让自己的心智
1: 多锻炼一下，
0: 多锻炼，更成熟，
1: 更多的一些舞台登台的经验，是吧？
0: 对。
1: 那你这次参加比赛已经在榆阳区获得了第三名的这样一个好名次哈，有没有想过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在市级比赛当中拿到一个目标是什么？拿到第一名
0: 就是走着看吧，我也不知道，
1: 且行且看，
0: 且行且看，
1: 反正比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0: 最大的努力，
1: 对。
0: 然后我就想着说，把每一场比赛都尽心、尽自己努力完成好，名次啥的不重要，
1: 对，过程比较重要，
0: 重要，
1: 只要对得起自己就行，
0: 对，
1: 是吧？
0: 学到东西就是我没白来一场。
1: 那你觉得这次参加我唱的这个比赛和之前你参加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一次我感觉
1: 专业，是不是？
0: 更专业，而且更亲民一点吧，我们的不管是专业的还有我们民间喜欢的都可以参加，更好，我感觉
1: 好。那也感谢我们的小梅跟我们这么真诚的来聊天哈，黄土地上这首歌哈。

这首歌呢也是庞巧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陕北新民歌，我觉得就和其他的民歌还是有区别的。非常感谢庞巧梅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音乐故事，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民歌。那这首《黄土地上》结束之后呢，我们的上半场访谈呢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下半场我们将走进流行歌赛道的选手。《黄土地上》这首歌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时光留声机听我唱。

0: 回来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流行赛道，履历非常特别的一位00后，张瑜。来，张瑜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张瑜啊，今年20岁，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在读的一名大二学生。
0: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张瑜呢也是退役国家一级的皮划艇运动员，现在就读于

0: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的学生是吧？
1: 对。
0: 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机电一体化。
0: 和你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完全不相符。
1: 对，不相符。
0: 为什么会就想到了学习这个机电一体化呢？
1: 因为当时考到这个学校以后，
0: 嗯，
1: 就是所有的专业里面选了一遍，就是这个专业的就是说就业的前景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0: 对，所以就没想到再要学体育吗？
1: 没有想到，因为从退役以后自己身上的这个伤病一直也在，再也从事不了这个行业了已经。
0: 哦，所以说了一级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称号的这个身体的伤病的啊，所以只能选择其他专业了，是不是？而你刚才说到你是从内蒙古来到榆林，你觉得两座城市带给你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呢？
1: 嗯，我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0: 也是半个榆林人是吧？
1: 对，你像我们内蒙古那里有这个广阔的草原和蜿蜒的河流，
0: 嗯，
1: 这种环境它就是自然赋予了我一种就是松弛然后不拘小节的一种这个性格的整体体现。嗯，
0: 但其实榆林和内蒙还是挺相近的，尤其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啊，然后我们的吃饭呀说话方式，我觉得榆林和内蒙真的是很一样。
1: 对，我们那边很多人都是这个老以前咱们榆林这些地方走西口上去。
0: 对对，过去的。嗯，
1: 对对。
0: 所以你们那边其实来榆林的也多，
1: 也多
0: 是吧？
1: 对，
0: 是陕蒙一家亲，尤其是榆林和内蒙，是吧？
1: 对。
0: 那你来跟我们说一下，当初是怎么样走上皮划艇专业运动员这条路的？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身体素质，
0: 嗯，
1: 这个条件被人家那个体校的教练选中了，
0: 嗯，
1: 然后就走上了这个皮的这条道路，
0: 嗯。
1: 再就是，其实刚去体校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根本自己也跟你说不适应。
0: 嗯，高强度的训练是吧？当时几岁呢？
1: 当时是刚上初一，14岁。
0: 哦，13、14岁哦。
1: 对，
0: 对，所以其实适应的，觉得挺辛苦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在那段专业的训练经历，给你以后的人生带来的最大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
1: 带来了一个极强的韧性，不怕吃苦。嗯，
0: 对，
1: 遇到这个难题我也不会退缩。
0: 嗯，
1: 不管说是训练还是后来到这个回归了校园的生活，嗯，这种的这个良好的一直影响着我。
0: 对对
1: 对。
0: 那你觉得你的性格啊，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做事这个直爽啊真诚啊，这个和这个你当运动员有没有关系呢？你觉得？
1: 关系很大。因为这个经过这个长期的艰苦训练，
0: 嗯，
1: 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
0: 嗯，
1: 赛场上边讲究的就是坦诚直接，
0: 嗯，
1: 遇事不绕弯子，然后慢慢就养成了直爽真诚的性子，遇到事情我们敢直面应对，也习惯真心待人。
0: 所以你觉得其实你的这段运动员的这段经历对你的人生改变也是很大的，而且对于你这个人的性格塑造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是吧？那你最后选择这个工科的专业，现在呢又参加我唱的这个流行赛道，这个其实和音乐也是不沾边的。
1: 对。
0: 你怎么会喜欢上音乐的呢？
1: 喜欢音乐这个其实就是一直也是受家里边影响。
0: 嗯。
1: 就是
0: 父母也喜欢。
1: 对，我的父母也喜欢音乐，从小就是，只要说是一开车出去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就是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光盘嘛？
0: 啊，对，
1: 啊，
0: 光碟。
1: 对，有光碟，他们也会放着听。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跟着他们一直听。
0: 嗯。
1: 然后就是到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以后，认识的朋友多了，
0: 嗯，
1: 同学都想叫自己出去玩，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对这个东西就是产生了热爱，直到最后，就是说彻彻底底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喜好。
0: 哦，所以说你其实那会儿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喜欢音乐。
1: 对。
0: 对吧？就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就会边训练边听歌，也会吗？
1: 对。
0: 然后到现在上大学了，依然音乐是自己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对，这个东西就是感觉就是说像手机一样，
0: 嗯，
1: 突然之间离开它我适应不了。
0: 没有音乐你适应不了。
1: 对，因为就产生了依赖性。
0: 嗯，对。那你在我唱的这个舞台上你是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1: 我唱的都是就是咱们这个草原风格的歌曲。
0: 啊，你是喜欢草原风格的歌曲吗？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草原风格的歌曲就是，
0: 嗯，

0: 最能打动人，
1: 嗯。
0: 它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天地辽阔，很苍茫的一种感觉，就是可以就是说直抵人心的那种旋律。
1: 尤其站到这个茫茫的大草原上，你感觉你和自然融为了一体，是不是？
0: 对，
1: 有这种感觉哈。那你在我唱的舞台上是带了一首内蒙歌曲，能不能现场来跟我们清唱两句？
0: 嗯，可以。
1: 好，来清唱两句。
0: 狼哼当腾哈拉拉哈拉贝，狼音的腾达拉拜拉回多了，当颗心哈拉拉咋拉贝，哎呀萨曼当塞，为了萨坦当塞，哎了他家拜了呀呼。
1: 我觉得这是蒙语吧？
0: 对，这是蒙语。
1: 你会蒙语吗？
0: 会的不多。
1: 会的不多哈，然后就把它用来唱歌了，还是根据歌曲来学习的呢？
0: 根据歌曲来学习，
1: 非常的棒。然后你唱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内蒙风很强的这种草原的感觉啊，就在里边。
0: 对，
1: 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0: 这首
1: 酒歌。
0: 对，酒歌。
1: 喝酒的酒是吧？内蒙古的这个敬酒的歌哈。
0: 对。
1: 很好听的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你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你觉得送哪一首呢？就把这首内蒙古酒歌来送给大家吧。
0: 好，
1: 来听一下由张瑜自己录制的内蒙古酒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一首完整的内蒙古的酒歌，刚才张瑜呢也是在直播间来清唱了一段，刚刚我们又为大家来完整的播放了这样一段内蒙古酒歌。那内蒙古酒歌我刚才听到了，中间也有夹杂到中文啊，汉语和蒙语哈，两个都是在一起的，特别松弛而且特别好听的一首歌，真的是敬酒的时候来唱上这么一段，然后让别人喝一碗酒，完全是

0: 契合当时的一个氛围的。那我也有看到你说除了音乐你还很喜欢历史人文还有民俗相关的内容，是什么契机让你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
1: 我从小生活在内蒙古，身边到处都是民俗文化，就是耳濡目染。
0: 对，
1: 来到榆林之后又接触到厚重的陕北历史，
0: 对，
1: 两地截然不同的风土，勾起了这个我的好奇心，然后慢慢的就对这个历史人文就产生了兴趣。
0: 对，想了解过去哈。
1: 对，
0: 你说这个读历史能看见不一样的世界，看懂时代的变迁，了解民俗和前人的经历啊，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历史故事当中你收获到最多的是什么？
1: 收获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读历史让我学会了一个换位思考。看到不同时代的人的境遇与选择，懂得多一份包容，也让我明白人生起落它是一个常态。遇到困难时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
0: 那张宇你多少岁呢？
1: 我今年20岁。
0: 20岁啊？
1: 对。
0: 零几年的？
1: 06年。
0: 零六年的孩子很少有喜欢这种人文历史的。
1: 对，
0: 喜欢接触这些比较厚重一点的东西哈。
1: 对，
0: 因为他们能让你看到古人的一些思维，古人的一些做法，然后现在的一些变迁，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会更加的喜欢去了解他们。
1: 对，因为就是多去了解历史，就是说对自己也有帮助，因为你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古人的智慧，你可以把他们就是说运用到自己的身上，
0: 学以致用啊。
1: 对，
0: 对你来说帮助最大的啊一条是什么？
1: 对我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
0: 对，就比如你说古人的一些，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古人的一些他的智慧，啊，然后呢能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因为我是从这个运动员到工科学生的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对，
1: 就是说读历史我可以看到前人他也会面临这个抉择和困境，让我不纠结这个历史的
0: 东西。啊，这个像你，对 对,
1: 对，
0: 就是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要转变身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从历史当中能学到的，对你帮助到的。
1: 对，
0: 就是这一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切合了我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它就是完完全可以帮助到我。
0: 那我们再来说回到音乐哈，你的音乐是喜好偏向辽阔自由的风格，那这种曲风跟你的这个性格是不是也非常的像，你觉得？
1: 对，和我的性格也非常像，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就是那种不拘小节的那种，包括我自己本身也就是喜欢这种大气辽阔的一种感觉。
0: 所以你的歌也都会选择这类型的歌，那你平时听歌有不一样的风格？
1: 听歌也没有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就是说不管是从这个唱歌或者是到听歌，我一直都是以草原风格的歌曲为主。
0: 哦，其实还是挺统一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次报名参加我唱流行赛道，你最初想挑战的是自己还是你就是去享受舞台的？
1: 最初的想法就是说去挑战一下自己，因为学校里边，我也时常会参加就是关于这种文艺的活动，我正儿八经这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舞台，我想着说是
0: 锻炼一下，
1: 锻炼一下自己，对，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不管说是比赛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0: 对，
1: 一个质的提升。
0: 那你参加了这次比赛，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非常好，因为就是这个舞台它的一个本身就是很好的，它可以让咱们的这个普通的选手，去站上这个舞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0: 不管你是专业还是非专业，只要你有唱歌的梦想就可以走上舞台，是吧？去展示自己。
1: 对。
0: 那比赛当中你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选手，是吧？
1: 对。
0: 和大家同台竞技，你这个时候会紧张吗？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棒。
1: 对，我其实我会紧张，因为本来自己也是第一次站上这种舞台。然后我感觉别人唱的都心目当中，我感觉自己唱歌其实也很一般。
0: 很好，唱得很好。
1: 然后就是会给自己有这种心理压力，就是感觉人家都比我唱得这么好，这我咋办呢？
0: 然后压力就会变成动力，让你更加就是勤快的去练歌，是吧？
1: 对。
0: 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一直在比如说练习某一首歌，然后呢学他的技巧发音，也有，是吧？
1: 有。
0: 那我觉得这次

0: 赛和你当运动员其实还挺像的，他们都是一个竞技类的比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也都是锻炼你在这个，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赛当中，面对那么多的观众，你的一个心理压力、心理素质也是有一个提升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这次参加比赛有没有认识到志同道合、喜欢音乐的朋友？
1: 认识了很多，
0: 都是通过音乐来认识的哈。
1: 对，都是通过音乐。
0: 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是值得你学习的？
1: 他们带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不管到最后，他们的比赛结果如何，他们都是去以平常心去对待这个东西，
0: 上台都很松弛啊。
1: 对，他们不会说因为说是比赛的成绩不好或者怎么样啥的，他们去放弃自己，反而这个东西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动力。我觉得这是去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那你参加这次比赛，家里边人支持吗？
1: 家里边人非常支持，从小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很洒脱，就是那种无拘无束的一个孩子。
0: 你是比较有自主能力比较强的一个孩子是吧？
1: 对，然后
0: 自己要做什么就下定决心我就要去做。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当时和家里面说了以后，家里边他们就很支持我，说是只要说是你想去参加没问题，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参加，这是对你一次很好的舞台的一个表现力，然后去给自己积累一点这个舞台的经验。
0: 所以爸爸妈妈都挺支持的是吧？
1: 对。
0: 那同学们知道你参
1: 加？知道。
0: 同学们有没有说什么呢？
1: 同学知道以后最多给我说的是加油，要看我站上总决赛的舞台。然后给我最多的都是鼓励的。
0: 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心里暖暖的？
1: 对，心暖。自己本来也是第一次站上这种舞台，就是
0: 然后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是吧？
1: 对。
0: 所以觉得说，哎呀，我这20多岁，我有这么多的朋友，然后呢，我还有家人支持，这个就是我站上舞台的动力。
1: 对，这就是我的底气。
0: 那你的这个运动员的朋友知道你参加比赛吗？
1: 知道的比较少吧。
0: 可能也没想到吧。
1: 对，也没想到，因为在体校训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说是我会唱歌。
0: 对。
1: 他我会去唱歌。
0: 是。
1: 当时最多就是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是平时休息的时候自己去放歌听，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说是听到过我说
0: 知道你爱听歌，但是不知道你还会唱歌。
1: 对，不知道。
0: 我觉得他们知道之后应该对你也是表示我觉得有点羡慕，但是鼓励的也是居多吧。
1: 对
0: 啊。那作为一个00后的年轻选手，你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同样热爱音乐但是有时候不能够自信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呢？
1: 我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有梦想你就要去追逐，舞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功了。
0: 非常的棒哈。只要有梦想你就去追逐，当你站到你想要去的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其实不论结果是如何的，
1: 对，
0: 你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就已经成功了，是吧？
1: 对对
0: 啊，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一首张宇演唱到的《两座山》来送给各位。这两座山是谁的歌曲啊？也是一首内蒙的歌曲。
1: 对，这是一首全蒙语的歌曲。
0: 全蒙语的，你也是用全蒙语来唱的。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这首歌和前面的内蒙古的九歌，它的曲风就是截然不同的。你听这个九歌的这个旋律，它是比较欢快的，而这个两座山的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听到一点，就是这个天地辽阔那种悠扬的那种感觉。
0: 哦，对，所以你想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是吧？
1: 是。
0: 好，接下来一起来收听由张宇带来的《两座山》。

0: 听起来感觉非常辽阔的一首歌哈。
1: 对，
0: 这首《两座山》。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唱歌会一直作为你生活当中热爱坚持下去吗？
1: 会。
0: 那关于音乐，你有没有什么小小的期待和目标呢？
1: 希望我可以自己站上更多像这样的舞台，去锻炼自己，然后一直去坚持热爱
0: 这条道路。
1: 这条道路、啊、对，
0: 有梦想就去坚持，像刚才说的一样，
1: 对，
0: 只要迈出那一步，站上舞台，你就胜利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好，非常感谢张瑜的分享，想让我也感谢刚刚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庞小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嘉宾庞小梅守陕北民歌云林小曲的传承，守护家乡的传统声音，张瑜快以青春的姿态拥抱音，一位呢扎根传统，一位奔赴新生，热爱不分赛道，梦想无关年龄。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

0: 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少年感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它和你把衬衫漂得有多白，胡子刮得有多干净，保持有多消瘦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来自灵魂深处骨骼以及不会变冷的血，固执天真，这是超1000遍归来时少年也伪装不出来的。所以朴树可以说 Forever Young 就是那么的让人幸福，因为它就是。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回味朴树自己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收录在他03年的《生如夏花》专辑当中 Colorful Days。

0: 刚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歌曲《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的低音部分很低，高音又很高，可以说整个音域的跨度非常的大，很难唱。这也是张韶涵首次在歌曲当中尝试慢版 R&B 的曲风和中低音域的唱腔，不过她完成的很出色，把这首歌也诠释得很到位。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带你听听梁宗纬，还是他一贯的铺腔的唱法，其实都没有。
1: 从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李泉作曲，李泉和小林作词，收录在林宥嘉08年发行的《神秘嘉宾》专辑当中。这首《眼色》本来是自己的一首歌，但是他觉得林宥嘉成，于是就把这首歌也给了林宥嘉。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 Robbie Williams 这首经典之作。我们老师说 She's the one 或者是 He's the one， 句子里面包含的 the one 那个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人的 Mr. Right 或者是 Dream Girl 的意思，讲的就是我们在找寻要共度一生的那个对的人。你找到那个对的人了吗？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当年我就是因为这首歌被他种草的，这首歌叫做《敲敲我的头》，摇滚编制的这首作品一下子也划开了他和当时其他女歌手的区别。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温暖治愈系的陆先森。我们难以割舍的或者是不愿意遗忘的，终将在时光里会变成营养，也希望任何东西都不要冲散你的少年心。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是蔡依林很经典的一首作品，歌词写得很有文艺感，和节奏轻快甚至有打碟的旋律结合在一起，本来就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感觉，不过在蔡依林的演绎之下显得很跳脱。今天要带你听到的是这首歌的作词人王婉之他自己来演绎的版本，相比蔡依林的版本更多了一些爵士的味道，配乐用了不少的管弦乐器，再加上王婉之少女的声线，感觉特别的有意境。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出李健，听听看《故乡》。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关注秦昊好妹妹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听他们的第一首歌是青城山下白素贞，当时感觉就是惊艳，看秦昊在镜头前面弹吉他唱歌，声音温暖，还有令人心疼也总化不开的黑眼圈。后来看了他的博客，知道他是西安人，在长春上学，专业是绘画。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北京工作，后来遇见的张小厚，两个人就一起组了乐队。来听听看，这首讲述了很多人恋爱心事的《你》。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一刻心动。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Come on, hello.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整理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最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是 Canon Bright Lights。
1: 这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朋友过来说能不能听到 Canons 的声音，当时分享的是那首 Baby， 但是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朋友，小伙伴当时也说，就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在晚上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去聆听，帮各位进行一种我觉得松弛感的梳理的状态了。顺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后半段再来听到 Capital Cities Vow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而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把它交给文妮的。之前在我们心里一直觉得说很有实力，应该去拿一下歌手的歌后的音乐人，虽然没有拿到，但是很多时候当实力够强劲的时候，在很多人的心里，就算表面上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或者说影响最终结局的一个选择，但是已经在很多人心里种下了这样的一个好感的种子。某家带结束今天的乐听与流行 DT 三零两。

念头一愣愣，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皮不虚，啥地光球出完了。

在是凌晨两点。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感谢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这一刻呢，在一零一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刚刚度过忙碌紧凑的开学第一周，复工第一周，我们好像一直在追赶着进度，奔赴着目标，难免会心生疲惫。而九月的清晨，藏着整年度最温柔的治愈感，暑气呢，尽数的消散，秋风，温柔的拂面，不燥热，不寒凉，一切都刚刚好。那我们今天悦动早高峰的周五特别节目《晨间漫游》，让我们一起来抛开焦虑，卸下紧绷，开启一场专属于秋日的晨间漫游，用轻快温柔的旋律陪大家度过惬意的晨间时光。那在通勤的路上，书桌前，窗台边，发现被我们匆匆忽略的城市初秋的风景。那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九月的清晨，治愈你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或许呢是一阵微凉的秋风，或许是一杯温热的这个咖啡，又或者是抬头撞见的一抹温柔的晨光。那生活当中的治愈往往就在的这种细碎的瞬间当中。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另外呢，在评论区留下属于你的晨间美好瞬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份秋日的小美好。

来自于蔡健雅《晨间新闻》。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街道的第一声喧嚣，耳边的第一首歌，都是独属于城市的《晨间新闻》。那蔡健雅的嗓音慵懒又清醒，像初秋的晨风来轻轻拂过耳畔，叫醒沉睡的城市，也叫醒松弛的我们。那不用匆忙的奔赴，也不用刻意的紧绷着，跟着旋律慢慢的苏醒，来解锁温柔九月的全新一天。要听到卢广仲《早安晨之美》。

来自于卢广仲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早安晨之美》。早安，所有热爱生活的人。初秋的早晨呢，没有盛夏的闷热，然后清爽又通透，这也是独属于九月的晨之美。卢广仲轻快治愈的唱腔，自带满满的元气，那扫开开学复工的疲惫还有焦虑。那生活从来不是奔波赶路，去认真的迎接每一个清晨，就是一件最美好的小事儿。当然在这里还要给各位道一声中午好，因为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早间的直播时间是7:30到8:30。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在九月的清晨治愈你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节目刚开始我们收到了各位的留言，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大家的专属的晨间美好。小太阳说，他说每天通勤路上的早餐摊就是我的这个治愈神器，一杯热豆浆，一个热乎乎的包子，微凉的秋天清晨瞬间就暖乎乎的了。各位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一定要吃早点。再来看逆他而上，他说告别了夏天的闷热，现在早上出门散步特别的舒服，微风轻轻的，空气清清爽爽，这就是秋天独有的浪漫。是的，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专门有出去去看过日出呢？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自于蔡淳佳陪我看日出。九月的日出温柔又治愈，没有刺眼的阳光，只有柔和的光晕。温柔的歌声相伴，看一场秋日日出，迎一场人间朝暮。有人陪伴，有歌治愈，有景可赏，平凡的陈倩也是藏着万般的浪漫。我们看到这位叫做老杨的朋友，他留言，他说明天就是周末了，终于不用赶时间，然后可以慢悠悠的起床，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然后喝一碗豆浆，九月的清晨慢下来，好好的感受生活。那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周五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这种状态可能和周内的任何一天都不太一样。那来看看各位早点吃了吗？林俊杰豆浆油条。

俊杰豆浆油条，人间烟火气最服凡人心。初秋微凉的清晨，最治愈的莫过于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而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藏着最朴素的晨间幸福，简单的吃食，温柔的晨光，舒缓的节奏，足以治愈所有的忙碌还有焦虑。那平凡的日常就是最好的人间美好。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云鹏《九月》，来感受秋日独有的辽阔还有沉静。

0: 现在是早上八点。8 o'clock。
1: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